0: 侵犯罗马尼亚领空的强硬回应。俄罗斯一架无人机今年五月在罗马尼亚一栋公寓坠毁，并且引发火灾，造成两人受伤。罗马尼亚总统达恩其后宣布，俄罗斯驻康斯坦察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并且关闭那个总领事馆。俄罗斯外交部六月亦都宣布，罗马尼亚驻圣彼得堡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关闭那个总领事馆。翻嚟本港，有调查发现，超过八成受访清洁工反映需要改善暑热之下的工作安排，包括要向他们提供充足的防暑物资。有合共近五成受访工友反映，在工作暑热警告生效期间未获主管通知，甚至几乎完全不知悉警告生效。有份参与调查的劳联建议优化暑热监测数据的发布，同时应该检视工作暑热警告的触发机制，保障工人应有的休息待遇。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

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袁浩明。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出埃及记16章18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的，你们要按着各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神要以色列人按他的指示，每日早上按家人的饭量到野地收取玛拿。神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除了安息日他们要留在屋里面，以色列人每日都可以看到神的供应。哪怕是安息日，神亦都会在前一日为他们预备好当日的食物。神所赐下的份量亦都是按个人需要而定的。神的方法和世人好不同，人之所谓均等，是每个人都得着同一数量的食物，但是神的均等是按需要，重点是每个人都能够吃饱，而不是一刀切地平均分配。此外，神非常尊重人，他让人自由地去检取，没有斗差去监督，亦都没有人来做监察。神看到是人的心，他要的是人能够发自内心地去遵行他的定例。人只要按神的吩咐来做，就绝不会有所缺乏，绝不会有人要挨饥抵饿，绝不会有人没嘢食。按住神的指示，结果必定是井然有序，不慌不忙，不混乱，不争先，不恐后，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满怀感恩。每一日都是经历神迹，每一日都有收获。然而根据圣经的记载，仲是有人不肯听，不愿意按住神的指示去做，仍然要攞多一点，仍然要去囤积。结果到了第二日，辛辛苦苦收取来的玛拿全部都生虫变臭了。

0: 旷野中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二十一世纪的我们亦都是一样。其实这些人不是每日都活在神迹中吗？不是每一日都眼白白地看着玛拿从天而降的吗？为什么他们仍然对神没有信心呢？一言蔽之，心硬，不信神。殊不知，人若能够按神的心意而活，便会更加兴盛，更有安全感，活得更加尊贵，根本就不需要去抢，不需要去囤积。神知道我们的需要，正如主祷文所讲，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神今日赐给我们。无忧无虑地日日倚靠上帝，享受与神同行，是何等大的福气，又何惧之有呢？我们有没有好像那些不听神话的以色列人一般，缺乏对神的信靠呢？亲爱的天父，求你叫我们不要好像那些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不遵行你的指引，不信靠你，偏行己路，将安全感只是寄放在物资的拥有上面。求主加我们能力和信心，好叫我们能够信靠你，仰赖你的照顾，你的供应，以致我们能够得着从你而来的平安。你愿意信靠这位供应的神吗？以上的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我是袁浩明，好多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
1: 低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低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一出席密歇根州一个集会的时候表示，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非常友好的谈判。他在空军一号专机对记者表示，谈判进展良好，认为达成某种结果的可能性很大，他有足够耐心和时间和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的时候又说，暂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便给谈判一次机会，认为伊朗有意达成协议，但是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下令恢复实施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伊朗表示，虽然在美方单方面宣布暂停军事行动期间，伊方停止袭击行动，但是并不寻求恢复与美国的和谈。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记者会表示，伊美双方仍在通过调解人传递信息，伊朗亦都未有放弃外交努力，但是有关伊朗请求与美国进行谈判的报道纯属捏造。罗马尼亚外交部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在五日之内离境。罗马尼亚早前连续三日击落三架侵犯领空的无人机。外长措尤在当地星期一召见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大使，罗方向俄方展示境内被击落的无人机残骸，指调查确认有关无人机部件来自俄罗斯，表明召见是对俄罗斯过去三日多次侵犯罗马尼亚领空的强硬回应。俄罗斯一架无人机今年五月在罗马尼亚一栋公寓坠毁，并且引发火灾，造成两人受伤。罗马尼亚总统达恩其后宣布俄罗斯驻康斯坦察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并且关闭那个总领事馆。俄罗斯外交部六月亦都宣布罗马尼亚驻圣彼得堡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关闭那个总领事馆。回来本港，有调查发现超过八成受访清洁工反映需要改

0: 善选业之下的工作安排，包括要向他们提供充足的防暑物资。有合共近五成受访工友反映，在工作暑热警告生效期间未获主管通知，甚至几乎完全不知悉警告生效。有份参与调查的劳联建议优化暑热监测数据的发布，同时应该检视工作暑热警告的触发机制，保障工人应有的休息待遇。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电台嘅节目咧，真系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3: 只要你大胆问，高人就放胆答；只要你不怕问，高人就冇有怕答；只要你勇敢问，高人就敢承担答。
4: 我唔系高人，我仲争半寸丝个五尺衫。我系高全道，叫我 Philip 得啦。
3: 所以你敢问高人啊？唔系，应该系高全道 Philip 老师至啱。所以只要你敢问，高全道 Philip 老师就敢回答。
5: 今日的题目是讲母亲节。Philip， 母亲节就嚟到啦，有人咧就问点样可以将今年的母亲节搞得更加有意义？咁啊 ，Philip 以一位男士，亦以一位父亲的身份咧，咁你可唔可以俾啲 tips 我哋？今年的母亲节搞得更加有意义呢？
4: 母亲节我们中国人就未必有这个这样的观念的，但西方呢就很强调这个的母亲节的。因为母亲节呢有一个的历史的记载呢，就是说母亲节是当时呢在美国里面呢一个叫安娜戴维斯的姊妹，她在美国费城一个姊妹，是一个基督徒，她就为了纪念她母亲的爱是提出来的。后来因为呢美国呢当时呢你知啦，特别呢喺第一次世界大战死咗好多人。咁佢1919年呢美国呢国会呢一个议员呢就大家通过呢，就係、是、要纪念喺呢个阵亡呢一个战士呢，特别呢佢个妈妈，因为佢妈妈其实係最伤心㗎。咁呢我哋呢要去点样喺呢个日子里面呢，我哋纪念嗰啲呢係为国捐躯嘅勇士之外呢，特别要纪念佢哋喺背后嘅妈妈。佢哋妈妈呢係曾经将佢嘅儿女係养大，又呢係当佢啲仔女上战场，特别有啲做护理嘅，又有啲儿子嘅要去上战场孭枪荷枪实弹嘅，佢哋死咗啦。咁佢哋最伤心嘅，特别佢哋母亲。母亲节好重要一样嘢，佢哋就係要呢去安慰佢哋嘅妈妈。特别呢妈妈呢喺咁多辛劳嘅时候呢，佢睇到仔女嘅成长，或者係仔女喺生活嘅里面能够呢让佢感受得到佢同仔女嗰种嘅联系，嗰种嘅关系，嗰种嚟自呢一个母性，佢哋嗰一种伟大。我哋需要去纪念佢。我哋深信每一个唔单止係西方嘅人，我諗係中国人呢，我哋一样係好着重嗰个嘅孝顺。然而呢今日个母亲节成为一种国际性嘅庆祝母亲、纪念母亲嘅节日。咁我哋当然呢要喺里面，如果你真係要举办一个呢，或者你要让你妈妈呢喺母亲节呢係觉得有意义。我深信呢最重要就係妈妈呢係睇到你，你係同佢同埋一起，你係俾时间佢，你听下佢讲嘢。有时咁讲，你锡一啖你妈妈，揽一揽你妈妈。你都唔需要呢话一定係要有一份好名贵嘅礼物，你只要同佢一起食餐饭，或者你同佢行一行公司，或者你陪佢旅行，你陪住佢嗰日，我深信你妈妈已经係好开心。我深信呢喺圣经里面呢有啲嘅教导，亦都係我哋要明白到呢位嘅神。神呢係要让我哋去知道呢，其实我哋嘅母亲 佢係有一个特性。

呢建造家庭。因为家庭如果冇咗妈妈呢，好难能够团结埋一齐。我哋需要点样去多谢返我哋个母亲。有时即係咁讲，我哋只要喺个家庭里面，我哋每一个分子，每一个人，我哋能够团结一齐。其实妈妈好重要，就睇到我哋能够爱护呢个家庭，兄弟姊妹和气，我哋同爸爸又系能够和睦共处。这个我相信妈妈就是最开心的了。你怎样能够使到妈妈是在母亲节里面呢有一份很特别的礼物呢？我深信呢，你要最紧要就是你不要忘记那个最重要的意思，你是要让你妈妈是感受得到你对她的关怀，你的爱，同埋呢你是愿意呢出一分力去团结这个家庭，团结你的兄弟姊妹同埋你嘅爸爸一齐嘅，系能够和谐嘅共处。我哋深信咧，呢、这个世界里边咧，神咧系创造咗母亲，佢系藉住母亲咧，系送俾我哋每一个家庭里边有一份一份，好似有时真系咁讲，我哋睇唔到神，但系有时从母亲里边咧，我哋睇到我哋嘅神咧有一种嘅爱咧，就好似我哋感受得到就系母亲咧就系嗰种嘅爱护，系无条件嘅爱护。我想呢，神呢嗰种嘅无条件嘅爱呢，我哋人未必係咁容易感受得到。因为耶稣基督佢嚟到呢个世界呢，佢冇需要我哋付出任何嘅代价。佢亦都呢冇要我哋呢係要俾咩佢。反为呢佢俾我哋，甚至佢条命都俾埋我哋。佢愿意为我哋流出每一滴嘅血，让我哋呢能够罪得赦免。而我哋嘅母亲同样呢都係有呢个特性喎。你妈妈会唔会话呢佢爱你呢佢要向你收钱啊。佢细个嘅时候呢佢喂奶嘅时候要唔要每一次呢同你计返数啊。记低呢佢呢用咗几多奶粉啊，用咗几多其他嘅婴儿嘅用品啊。我深信佢唔会咁做。因为爱系无条件嘅。我哋嘅妈妈对我哋系无条件嘅爱。我哋点样去回报佢呢？我深信亦都系一样嘢。你系唔好有条件嘅，你爱返你妈妈。你唔好呢有啲咩特别呢要啊你妈妈呢你咁样你付出呢就要妈妈点样欣赏你。唔需要。你只要默默有时你去喺个母亲节里面为你妈妈呢去，甚至呢你买一份嘅礼物俾佢呢，你都唔需要让佢要知道嗰份礼物究竟几多钱。係咪呀？有时呢你最主要呢将个心意系带出嚟。有啲人呢甚至呢佢呢喺个母亲节里面呢佢唔一定系去买份礼物添嘅。佢呢就去画一幅嘅画，或者系咧画一幅咧系佢同妈妈细个时候咧一幅嘅图画。有啲人咧攞佢同佢妈妈一张嘅相啊，佢唔单止有啲人咧去搵人去画，甚至有啲人咧我见到个朋友咧，佢自己啊去叫人教佢画，咁佢自己画一幅画咧，就佢同佢妈妈细个一齐嘅画，咁佢咧就将佢咧用个相架咧系标好佢，就喺呢个相架里边咧，佢写一句咧：妈妈，我永远爱着你。吓，好简单啫，佢呢个设计，但我相信呢份嘅礼物咧，佢妈妈睇到咧会点啊？好开心，佢会摆喺个床头，或者摆喺嗰个佢柜台里边。我自己咁谂啦，如果你唔系画画好叻，你可以搵一张相，用个相架标起佢。你可以咧喺相里边咧，或者你签你个名啦，写一个句子落去啦，去表达你对妈妈嘅爱，或者喺侧边咧，你写啲嘅诗词啦，你自己作一首诗出嚟都得嘅。我深信呢，你有时你一啲嘅举动就唔一定係用钱㗎喎，係咪？咁你可以陪妈妈去听歌，或者佢好鍾意嘅一个佢嘅节目。咁你或者你諗下啦，你可以諗下你妈妈最鍾意啲咩嘢啦。或者你呢嗰日呢你亲手啊去煮一餐俾你妈妈食。你话呢一餐呢就係我自己去煮嘅，唔係要出去买嘅。你都可以咁做㗎喎，让你妈妈感受得到你係无条件嘅。是回报俾佢。当然啦，有啲人就话：，我亦都咧，真系咧，储一笔钱俾我妈妈去旅行。我咧真系为咗我妈妈，佢对我关心，对我爱，我愿意咧买一份咧好名贵嘅礼物俾佢。当然呢、这个亦都系可以代表你嘅心意。咁你亦都要睇下你妈妈中唔中意嗰样嘢啦。我自己睇，无论嗰样嘢，妈妈睇嗰个礼物咧，无论系贵又好，平又好，你妈妈咧最重要就系、是。睇你嘅心意，如果你真系出于一个，特别系正如圣经咁讲，系一个无条件嘅回报，呢、这、一个嘅爱心，你就算系一句嘅说话，你对你妈妈系写一句嘅诗词，

0: 甚至呢你同你妈妈你话呢阿妈我今日呢我咩都俾唔到你，我只係能够呢俾你一个黑，因为揽佢一揽，或者呢你阿妈我明讲过一次我爱你，你话呢我好希望藉住呢个母亲节我同你讲一声我爱你，我諗你妈妈呢佢一定能够呢会心嘅微笑，亦都係能够甜喺心里面嘅。我哋呢要按住圣经一啲俾我哋嘅原则啦，我哋如果係喺母亲节里面你要想你妈妈开心呢，其实你好需要有智慧。因为呢度呢特别喺箴言十五章嘅二十节佢话呢，智慧子呢使父亲喜乐，愚昧人呢藐视母亲。咁你要有智慧喎，有智慧呢係要点样呢，呢、这个呢亦都喺箴言里面呢係有提醒点样有智慧啊，就係喺呢个箴言书里面，特别呢喺呢一处呢23章嗰处呢有一处咁记载。佢你要使你嘅父母欢喜，使生你嘅快乐，嗱呢一个系一个关键啦。如果你所做嘅事情有智慧嘅，呢个分别呢就话你能唔能够使佢快乐，使佢开心，使佢能够欢喜，呢一个呢圣经系提醒我哋嘅。反过嚟呢我哋呢就要切记嘅，我哋千祈呢就唔好去责骂父亲母亲，因为呢个系圣经系禁戒，亦都系提醒我哋嘅。在这个箴言书的20章20节，他说咒骂父母的，他的灯必灭变为漆黑的黑暗。我们需要是讲一些有智慧是能够呢是让爸爸妈妈开心的说话，千祈呢就不要呢在特别母亲节里面呢去冲撞父母冲撞妈妈，那这个呢都要留心的。
1: 祝大家在今个的母亲节呢能够可以跟你的母亲快快乐乐的庆祝一个有意义又特别的母亲节。咁我哋敢问敢答，下星期再见。

0: 有机网上电台 Radio Organic， 健康为本，创意至上，尽力用心精制多种启发心灵、激励生命的年轻人节目，以声音、用音乐为这个乌烟瘴气的地球释放无添加、人见人爱的清新养分，令听众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佳音社网上广播，二十四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4: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二十四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以下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
1: 你今天心情好吗？与其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何浩真。朋友，相信在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我们会经历过失败的。但面对失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坦然自认失败呢？而坦然自认失败的人是需要勇气。一个记载是在1928年，一位大作家沈从文是被当时任中国公校校长的胡适聘为那间学校的讲师。沈从文那时只是刚刚好26岁，而他的学历只不过是小学毕业，而进入了上海文坛的时间也不长，但他充满了灵气飘逸的散文，令到当时的人刮目相看，可谓大器早成，也都相当有名气。毕竟名气不是胆量。在他第一次走上这个讲台的时候，除了原班的学生之外，也都有很多慕名而来听课的人，学校里面挤满了很多人。面对台下直无虚设的渴望的知识的学生，这位大作家竟然非常之紧张，连一句话都讲不出来。过了一阵好长的时间，他才慢慢平静下来，开始就讲课了。因为太紧张了，将事先预备好的那课的内容给他三两下就十分钟以内就讲完了。同学都觉得咁快就讲完晒课，咁剩返落嚟嘅时间点算啊？好有自知之明嘅沈从文，冇天南地北信口开河咁样撑时间撑落去，而系拎起支粉笔喺黑板上面公公正

0: 经咁样写，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呢句话好老实可爱，坦然失败嘅话刚刚写完，全体嘅同学咧报以热烈嘅掌声。胡适咧深知沈从文嘅学识、潜力同埋为人，听完呢一次讲课嘅经历之后，唔单止咧冇批评，反而咧好幽默咁就话啦：沈从文嘅第一次上课成功了。沈从文嘅坦然失败嘅真诚，唔系随机应变、智慧咁简单。除咗智慧之外，佢有嘅系勇气。
1: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哋收听我哋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嘅节目。我哋所有嘅节目经费都系弟兄姊妹奉献支持嘅，亦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同埋帮助我哋嘅需要。我哋嘅联络电话系604-717-8369，你亦都可以上网重听我哋嘅节目，网址系 www.febccanada.com。
2: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嘅故事点亮咗我哋，别人嘅故事提醒咗我哋。
3: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2: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4: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1: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0: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1: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2: 今日佳音，城市中嘅清泉，清纯嘅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嘅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基层医疗署在二月推行月型肝炎共同治理计划，为合资格高风险人士提供由家庭医生协作的月肝风险评估、筛查和长期治理。到今个月中，已经有大约33000个市民参加。卫生防护中心公共卫生服务处顾问医生黄俊君话：，卫生处根据截至2022年的数据估算，本港有 5.6% 的人口患有慢性月肝，即是每20人就有一个人是月肝患者。隐形感染人口达到大约41万，主要是1988年前出世、婴儿时期未有接种月肝疫苗的人。调查又话，有大约40%患者并不察觉患有慢性月肝，大约70%患者未有接受医疗跟进。黄俊君话：慢性月肝可以冇任何症状，潜伏喺身体多年。如果未有接受适当治疗，大约15%-40%可以演变为肝硬化或者肝癌。呼吁1988年前出世或者有家庭成员或者性伴侣系月肝患者嘅高风险人士，应该接受检测筛查。日本陆上自卫队队员川田访大今年3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日本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起诉。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的时候说，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事件充分暴露出日本国内极右翼思潮和势力十分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亦都暴露出日本政府在历史、台湾等涉及中日关系重大核心问题上错误政策的恶劣影响，成为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的社会土壤。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切实负起责任，尽快彻查案情，严惩涉案人员，杜绝同类事件再次发生，向中方同国际社会作出负责任的交代。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2,289点，跌2,641点。港金报37,940蚊，跌38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57.38美元，卖出4,058.48美元。在天气方面，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是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一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冬至。

0: 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昼10: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嘅广播为你带来好多好听嘅歌曲。
3: 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4: 生活上的每一件事，无论是什么，神都用祂的话来指引我们，冇一件事系例外。
5: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你现在收听嘅系与神同行嘅节目，由史丹利博士讲授圣经嘅信息。每隔一段时间，总有啲人出嚟假借神嘅名，话系神指示佢哋去做一啲事，结果咧就做出咗一啲好恐怖嘅事。呢啲人可能话神亲口同佢哋讲，又或者俾佢哋一啲好奇特嘅梦，喺梦境里面指示佢哋，或者係俾佢哋一啲超然嘅启示，命令佢哋去替天行道等等。作为基督徒，我哋要知道神所俾我哋任何嘅指示係唔会同佢嘅话语，亦即係圣经有抵触或者违背嘅。喺今日嘅节目里面，我哋要继续探讨神乐意向我哋讲说话呢个题目。请你留心收听。

大部分人都鍾意讲说话多过听说话。但是学习怎样去聆听却是基督徒生活里面好重要的事。神在过去向人讲说话，神是不是在今日仍然向我们讲说话呢？神又用怎样的方式来向我们讲说话呢？我们怎样知道呢？我们今日会分两个部分来到去思想。首先是神到底怎样在古时候讲说话的呢？第二部分就是神今日怎样向我们讲说话的呢？我们在每一件事上都有选择。比如说我喜欢做某些事，所以我就去做了。某些事我是讨厌的，我就选择不做。但是作为基督徒，更加重要的不是我觉得怎样，喜欢抑或不喜欢，乃是我们要认识到神的指示是什么，神到底在说什么。我们除了顾及自己的感受爱护之外，还要聆听神的声音，听神的命令和吩咐。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学习去聆听神的声音，学习明白神向我们所讲的说话。在我们整个的人生里面，很多选择和决定都是非常重要的。好像前途的抉择、婚姻的抉择，都是影响我们一生一世的。到底我们怎样去做决定呢？我想我们都希望所有的抉择都是正确的，有智慧的。过去我们所做的决定有些是对的，但是有些可能是会错的。大多数是我们事后才发现得到，已经无济于事了。但是我们几咁渴望每一次的决定都是决定得啱的呢？好多时候我们都会参考其他人的意见的，长辈的经验，然后才作出最后的决定。但是在这一切之上，我们有没有寻求神的睇法呢？我们有没有一开始就

甸园里面生活，神是用声音向他们讲说话的。神用他们能够听得见的声音同他们交谈。后来到了阿伯拉罕，他住在一个异教的城市里面，那个地方的人是不认识神的。阿伯拉罕起初亦都不认识神，那个地方的人没有一个认识神，所以神必须要用一些超自然的方法来向阿伯拉罕讲说话，好让他明白同埋听得见。神藉着天使去到阿伯拉罕那里，神亦都在梦里面向阿伯拉罕显现，指引他的路，要他知道神的心意。神到底要阿伯拉罕怎样做，怎样离开自己的家乡，跟从神去神要他去的地方呢？时至今日，我们已经不再需要好像古时的人那样，因为我们有圣经，就是神的话，是神透过文字所留给我们的启示。根据圣经所讲，启示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随着神的作为而逐渐向人发出启示。神开始他救赎的计划，踏出了第一步，拣选了阿伯拉罕，然后藉着阿伯拉罕去拣选一个民族，藉着这个民族成立一个国家。后来耶稣基督就从大卫的支派而生，圣经亦逐步向人启示了神行事的进程，神怎样按部就班的完成他的工作。至于耶稣基督，他是神最后的启示，他将神具体的向世人表露出来。透过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具体的认识神。神在古时是用超然的方法来向人启示，他会用人所能听得见的声音来向人讲说话，好像他亲自向摩西讲说话。在出埃及记三章五节，神在烧住的荆棘火焰里面向摩西显现，又向他讲说话，吩咐他除了脚上的鞋，因为他所企的地方是圣地。经文这样讲，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神将摩西截停，因为摩西正是想走去前面看下发生什么事。这个不寻常的景象吸引了摩西，令他停低并且去观看。但是神却是发出声音叫摩西将脚上的鞋除低，因为摩西所企的地方是圣地。同样，旧约的以赛亚先知亦曾经亲耳听过神向他发出声音。以赛亚书六章八节这样讲，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在这里，神亦向以赛亚先知讲说话，将他的心意话给以赛亚知，并且等候以赛亚的回应。有些时候，我们听见某些人讲，我听到神向我讲说话，是发声的向我讲说话。我们应该怎样看这些事呢？根据圣经所描绘，这一位神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又无所不在的，他是完全圣洁、威严、公义，又是审判人的神。现在如果是向人讲说话，那个听得见的人受不受得住呢？他是不是还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稳呢？他必然会扑倒的，会恐惧战惊，因为我们是凡人，而且满身罪污，我们是不配听得见神的声音的。昔日的以赛亚在听到神的声音之后，他亦都感到很战惊。以赛亚书六章五节这样讲，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的嘴唇不洁的，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君之耶和华。所以今日如果有人话他亲耳听见神发声向他讲说话，我会非常的怀疑的。当然，我们不能够限制神的作为，神有绝对的主权，

佢想点样做就可以点样做，佢行事冇一定嘅轨迹，完全在乎神嘅喜欢同埋主意。所以我哋唔能够话神绝对唔会向任何人发声讲说话，我唔会咁样局限神嘅作为，因为喺古时候神的确向人讲说话，但系时至今日，神已经俾咗我哋整本嘅圣经，系神全部嘅启示。所以神系唔系再需要直接向人发声讲说话呢？就值得我哋好好嘅思想啦。神除咗向人发声之外，神仲会藉住梦嚟向人传达佢嘅心意。你仲记唔记得旧约嘅约瑟呢？当约瑟仲系一个孩童嘅时候，佢生活喺哥哥们中间，发咗几个奇特嘅梦。创世纪37:5-8嗰度话，约瑟作了一个梦，告诉他哥哥们，他们就越发恨他。约瑟对他们说，请听我所作的梦。我们在田里捆禾架，我的捆起来站着，你们的捆来围着我的捆下拜。他的哥哥们回答说，难道你真要作我们的王么？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么？他们就因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憎恨他。十几岁的约瑟一再发一些不寻常的梦，而他每一次都同他哥哥分享。他话俾他哥哥听他的梦是怎样的。结果我们看到约瑟在梦里面所见的日后果然真是一一的应验。除了神发声同埋藉着梦嚟向人讲说话之外，仲有异象，亦系我哋从圣经里面睇见嘅一种方式。使徒时代嘅哥利流，神喺异象当中向佢讲说话，又与此同时呢，神亦让彼得睇见异象，神分别喺异象之中指示佢哋，因为彼得要去哥利流屋企传讲福音。而哥利流是个外邦人，本来彼得是非常的抗拒的，因为他觉得外邦人不应该同犹太人分享同一样的福气。但是神在异象之中教导彼得，并且将彼得改变过来，结果彼得服从了神的教导，福音就因此而顺利地传到哥利流的家里面，亦都证明咗神嘅福音系遍及万邦嘅，并唔会局限喺以色列人。希伯来书话俾我哋听，神喺古时藉着先知嚟传达信息。如果我哋睇旧约圣经，就知道神向好多先知讲说话，好似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哈盖、撒加利亚同埋马拉基等等。唔理系小先知亦或系大先知，都系神所使用嘅器皿，为要将神嘅信息传俾当代嘅百姓。神除咗藉着先知嚟传达信息之外，仲藉着佢所定嘅律法，就系神透过摩西颁布俾以色列人嘅律法，即系以色列人所熟悉嘅十诫，嚟要求以色列人遵从。今日神点样向我哋讲说话呢？其实神无时无刻都喺度向我哋讲说话，只不过我哋往往冇留意得到，忽略咗。今日神好多时候系透过环境嚟向人讲说话。神知道你同埋我最急切嘅需要系啲乜嘢，神明白我哋身处嘅环境。我哋好多时候嚟到人生嘅十字路口，唔识得点样选择，何去何从，每一步嘅决定都会影响到未来。神明白呢一切嘅因果，所以神渴望我哋明白佢嘅心意，以致我哋唔会踏出咗神嘅旨意之外。我哋亦都识得去行神要我哋去行嘅路。当神主宰我哋嘅环境嘅时候，我哋就可以放心，因为神必然会保守我哋。神透过环境向我们讲说话，不等于神就让我们有舒适的环境，神就迁就我们的爱护，让我们生活得舒适、享受、充满欢乐，不是这样。
相反嘅，好多时候我哋真係唔明白神到底喺度做緊啲乜嘢，点解环境会变成咁样。但係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咁样讲，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如果我哋真係渴望遵行神嘅旨意，神必然会喺大大细细嘅事情上面显明佢嘅心意。无论我哋睇嚟係好亦或係坏，都有神嘅祝福，都能够带俾我哋益处。神係主宰住我哋生命，亦係掌管住一切环境嘅。因为神係全能嘅神，事务大小都喺神嘅掌管之中，冇一样係例外。如果有任何一件事是在神掌管的能力和范围以外，神就不是神了。因为神是绝对的，在祂没有例外的事，祂是一位绝对的神。我还要提一提，就是神在今日是透过圣灵来向我们讲说话的。圣灵是三位一体神的第三位。事实上圣灵应该是我们最熟悉的，因为同我哋嘅关系非常密切，佢系嗰位重生我哋、将神嘅生命赐俾我哋嘅嗰一位。就喺我哋决志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嘅嗰一刻，圣灵就进入我哋心里面居住，一生唔离开，做我哋嘅指引同埋导师。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话：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耶稣话俾我哋知，圣灵嚟系要引导我哋明白同埋进入一切嘅真理。要知道，神从来唔会犯错，神系绝对真实嘅，喺佢绝对唔会有错。虽然神往往是不依从我们的心意去行，不迁就我们的意愿，即使我们迫切地表达了我们自己的意愿，但是神有时候是一意孤行的。但是我们需要相信，在神绝对不会有错。神容许我们不喜欢的事情发生，临到我们身上，只不过神不会出错。他会透过圣灵来向我们讲说话，来指引我们的方向，让我们内心感受得到圣灵强烈的讯息和指示，然后我们依照这些指示向前行，就不会有错了。不过请各位留意，圣灵从来不会讲任何和圣经有抵触的说话。圣灵是神，他亦都是信服神的，所以圣灵的一切指示和引导都必然和圣经的真理相吻合。我们千万不要以个人的意思当作是神的旨意，而圣经是一个最好的指标。不理在什么的情况之下，这个原则都不会改变的。神从来不做任何违背祂旨意的事，我们不需要因此而感到困惑。神任何的指示都是清楚不过的，因为神不会隐瞒祂的旨意，祂的心意就是要人去明白和遵从。所以我们如果有寻求的心，神一定会让我们去明白。神是一个好好的聆听者，同时神又是一个好清楚的表达者。神内心向我们的呼唤就是要听我的话，我爱你，我关心你，我要引导你，我要安慰你，我要叫你有平安，我要将最好的给你。但是我们必须要先去聆听神的声音，而神往往藉着圣灵来向我们讲说话。神知道当我们聆听的时候，我们就会爱祂，而当我们爱祂，我们就会侍奉祂，亦会乐意学效祂的榜样，变得仁爱、温柔、充满属神的性情和品格。神今日最基本向人讲说话的方式是透过圣经。我们在节目里面多次的提过，圣经是神的启示，任何问题我们都可以从圣经里面找到答案。

0: 如果我哋喺人生路上有唔明朗嘅事情，可以去到神嘅话语里面揾答案。但系我哋如果要从圣经里面揾答案，我哋就需要熟悉圣经，爱慕圣经，将圣经嘅道理藏喺心里面，唔好产生任何嘅疑惑，否则就必然会产生问题，亦唔好试探神，总要去学习信服同埋信靠，紧靠神嘅话去度过我哋嘅一生。既然圣经清楚嘅讲到神嘅话系我哋脚前嘅灯，路上嘅光，系一生照耀我哋嘅，咁我哋就要好好嘅爱慕同埋研读佢，并且要吸收同埋信靠佢，又去思想同埋实践，让圣经为我哋带嚟最大嘅益处。一个最好嘅方法是将神的道丰丰富富地藏在心里面，我们就能够时常听得到神的声音，因为神能够每时每刻透过圣经向我们讲说话，指引我们，我们就不会走错路了。不理你有没有留意，圣经是你所拥有的宝物之中最珍贵的，价值根本冇办法估计，远远胜过地上面嘅金银珠宝。地上面再冇任何嘅财物或者物件比圣经嚟得更重要。冇任何嘅物件能够带你去到天堂，唯有圣经指引你登天之路。弟兄姊妹，让我喺呢一度不厌其烦嘅提醒你，为了要研读同埋默想圣经，你需要花时间去仔细嘅读圣经，并且让神透过圣经去改变你嘅生命，去向你嘅内心讲说话。我哋可以将一部分睇报纸嘅时间，一部分睇电视睇电影嘅时间，一部分上网嘅时间，或者系一部分倾电话嘅时间，攞嚟读圣经。咁就係最有益处不过啦，足以能够影响我哋嘅一生。我哋开放自己嘅思想同埋心灵，让圣灵自由嘅作工，喺我哋嘅心灵里面向我哋讲说话，指示我哋真与假，教导我哋应该点样面对呢一个复杂混乱嘅世代，让我哋相信神直到今日依然喺度讲说话。诗篇27:7-11，诗人大卫咁样讲：耶和华，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不要向我掩面，不要发怒赶逐仆人。你向来是帮助我的、救我的神啊！不要丢掉我，也不要离弃我。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因我仇敌的缘故，引导我走平坦的路。
1: 神乐意向人讲说话，而且是会就住我哋个别唔同嘅处境同埋需要向我哋讲个别嘅说话。当神向我哋讲说话嘅时候，神所期望嘅系我哋嘅信服，照住佢所讲嘅去做。但愿我哋都能够喺日常生活里面留心聆听神嘅声音，并且照住去行呢。
2: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3: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2: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4: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8点晚上9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 轻轻松松度过一日的生活杂志。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0: FM 市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基层医疗处在二月推行月型肝炎共同治理计划，为合资格高风险人士提供由家庭医生协作的月肝风险评估、筛查和长期治理。到今个月中，已经有大约33000个市民参加。卫生防护中心公共卫生服务处顾问医生黄俊君话：，卫生处根据截至2022年的数据估算，本港有 5.6% 的人口患有慢性月肝，即是每20人有一个人是月肝患者，隐形感染人口达到大约41万，主要是1988年前出世、婴儿时期未有接种月肝疫苗的人。黄俊君话：慢性月肝可以冇任何症状，潜伏喺身体多年。如果未有接受适当治疗，大约50%-40%可以演变为肝硬化或者肝癌。呼吁1988年前出世或者有家庭成员或性伴侣系月肝患者嘅高风险人士，应该接受检测筛查。日本陆上自卫队队员川田访大今年3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日本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起诉。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时话，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事件充分暴露出日本国内极右翼思潮和势力十分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亦都暴露出日本政府在历史、台湾等及中日关系重大核心问题上错误政策的恶劣影响，成为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的社会土壤。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切实负起责任，尽快彻查案情，严惩涉案人员，杜绝同类事件再发生，向中方同国际社会作出负责任的交代。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出席密歇根州一个集会的时候表示，美国和伊朗正进行非常友好的谈判。他空军一号专机对记者说，谈判进展良好，认为达成某种结果的可能性很大，他有足够耐心和时间和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时又说，暂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便给谈判一次机会，认为伊朗有意达成协议，但是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下令恢复实施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记者会说，伊美双方仍然透过调解人传递信息，伊朗亦都未有放弃外交努力，但是有关伊朗请求和美国进行谈判的报道纯属捏造。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已经同英国新首相贝安德通话，期待同对方会面，讨论无人机合作等问题。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说，乌方希望生产英国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或者类似的导弹，而英国希望得到乌克兰的无人机，乌方对此持开放态度，希望在英国建立一个基于新技术的大型无人机制造厂，和伙伴分享无人机技术和实战经验。乌克兰传媒报道，在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英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超过250亿英镑援助。泽连斯基将访问英国，预计双方将会签署英国向乌克兰转让电子干扰系统的协议。在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

0: 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5%，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昼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3: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4: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3: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0: 在今日精炒四季豆里面呢，就有施约室牧师同埋 William 喺度㗎。William 你随时可以答嘴，可以帮手问问题㗎喎。施约室牧师，琴日你讲到呢，第一个你去宣教嘅地方就係澳门。其中好大嘅原因就係因为嗰度讲葡文。係呀，我都估唔到原来係咁样。你个心仍然都系喺巴西嘅。咁啊，当时你去到澳门呢个地方嘅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你的工作是做什么？宣教的工作是做什么？
1: 我第一天立足澳门呢，我的感受真的有点似巴西，非常似，无论建筑物、街道的形式、文化。那我就第一站呢，我就去找屋。那我去到澳门两个钟头，我就找到屋。很多人都觉得很奇怪，因为我一心一意去的，我就马上要找到屋。那我就然之后我去一个点呢，就喺一个叫关闸，离开中国大陆嗰个嘅边界呢，若冇行路呢係两分钟。咁我就喺嗰度建立一个点，即係开始一个教会。咁因为係我从来冇去过澳门，我亦都冇一个信徒喺澳门啊，咁所以我要从零开始做。咁当时嗰个地区呢，系好多系新移民，从中国大陆新移民嚟，有啲嚟咗一年，有啲嚟咗半年，有啲嚟咗几个月。咁我就愿意喺嗰度开始嚟到去服务嗰度嘅侨胞，有好多系住喺啲木屋里面嘅，有啲住喺大厦里面，佢哋都系有一个好贫困嘅里面。咁同时因为好多新移民都系比较中青嘅，即系二三十岁，佢哋好多细路仔，咁以至到嗰个区咧系充满咗细路仔、儿童同埋青少年。青少年我只系嗰啲十二三岁到十五六岁嘅青少年。咁呢批嘅青少年同细路仔系好难融入喺澳门嘅社会里面，因为佢啱从中国大陆出嚟，同澳门嘅社会嘅思想文化系有一段嘅距离。咁我就喺
0: 嗰陣時，我打岔少少，嗰陣時澳門仲未回歸㗎，
1: 仲未回歸。我嗰時係八九年啫，仲未回歸。咁我哋就睇見，亦都不斷有新移民偷渡啊，咁湧入澳門，好多黑市身份咁樣。咁我就先做好多嘅兒童工作。我最記得，我借住香港一間教會，我同佢哋展開一個工作。佢哋喺嗰度已經買咗地方，摆好咗教会嘅招牌，而且有埋冷气。咁最吸引儿童就系因为有冷气，因为当时澳门仲唔系好多地方有冷气。哇！所以我每逢教会要开始有儿童嘅工作聚会嘅时候咧，哇！好多儿童涌入嚟，我哋就从香港从各地招募好多嘅玩具，一箱一箱嘅攞去，就摆喺里面，甚至摆喺外面，就咁喺行人路上。

0: 你话识弹吉他，咁啊都几好，就可以吸引一啲学生。咁嗰啲十几岁出嚟做嘢嗰啲青年咧，佢哋就好难喺教会里面去融入。所以咧，当时我仲唔系牧师，我只系一个宣教士，所以佢哋又叫我师叔叔吓。咁、如果班青年咧，直接叫我阿叔，咁就简单，就好有亲切感。就我同佢哋一齐踎喺街度。一起买啲面包食，一起倾下啲家庭问题，因为佢个个都有好多家庭问题啊，对父母啊，父母对佢哋，无论男女啊，佢哋都有好多嘅内心世界，有好多嘅忧郁，同我倾谈。咁中年中青嗰啲，佢哋有工作问题、家庭重担咧，都俾佢哋有好多嘅问题，需要我去同佢哋去辅导。当然后来我亦都有辅导一啲喺赌场里面工作啦，等等，啊，都系我喺嗰度澳门里面俾我好多嘅唔同嘅人生嘅经历。
1: 嗯，但亦都学到葡文啦。
0: 我喺澳门咧好遗憾就，因为我不断嘅去做全部中国人嘅工作。
1: 嗯。
0: 咁我唯一学到嘅葡文只有一句就系多谢。又学到恶劣加道，
1: 但系都够用。
0: 就喺澳门只学到一句，
1: 但系即系你全副心机就系真系一啲新移民里边，所以亦都系对你嚟讲，以后你去到外边嘅地方都有好多嘅新移民，去到嗰啲譬如巴西啊，你甚至去过墨西哥添啊，甚至后来喺美国，都有好多。
0: 对我嚟讲咧，澳门俾我嘅经验咧，系改变咗我一啲嘅传统观念。咁因为我自细咧喺既然喺基督教嘅圈子里面长大，我就知道咩叫一个做一个好正经嘅、好纯正嘅一个基督徒，稍微讲句大话都犯咗离天大罪。咁但系当去澳门嘅时候咧，我就发觉作为一个基督徒喺遵行一个真理上面，系点样去睇神嘅公义同埋神嘅怜悯。怎样去看人那个不足，人在环境里面的软弱，去面对真理上面那个的冲击。那譬如在很多赌场里面做的，如果你真的在教会里面大大声讲，肯定他们不可以入教会，不入流，不可以做基督徒，甚至是没有资格，甚至要落地狱。那很多的澳门人他们是没有身份，那你给不给他来教会呢？咁有啲嘅牧者第一句就係你快啲返大陸，因為你非法。咁對佢哋嚟講，佢哋覺得好殘酷。我好多時候我會同佢哋講，我話其實講真話，今日喺澳門嘅人有幾多以前係非法嚟嘅，係咪？咁要就話佢哋而家都要悔改認罪，將個身份證抌咗嚇。係嚇。咁你話喺賭場裏面做，咁佢哋係為生活所逼嚇，佢哋只不過係生活上嘅问题，完全唔系佢哋对赌场或者对赌博系赞同或者系鼓励，吓呢个完全不可以相提并论。
1: 嗯，
0: 咁所以喺呢方面咧，我哋相信有神嘅怜悯，从另一个角度去睇佢哋对神嗰个嘅委身，同埋佢哋对神嘅爱戴嘅忠心，系唔可以用佢哋嘅职业或者喺佢哋环境所限制。而带俾佢哋嗰个捆锁，我哋去评论佢哋，啊，去评价佢哋。
1: 好啊，司牧师，你讲到呢样嘢咧，我有一啲问题同宣教冇乜关系，但系我都觉得我哋有好多嘅听众，有时都会同我哋倾到呢个问题，譬如佢哋喺佢哋嘅 chat room 啊嗰度都有讲到。我想听日特别我哋离开少少你嘅宣教嘅活动，因为你而家都接触好多咁样类型嘅人。嗱，譬如我而家讲定俾你听，等你可以谂定一下啦。第一，你而家喺亚联酋里边做好多工人，即系中国工人嘅工作，烟啊，食烟
0: 系，
1: 即系而家甚至我哋喺美国、加拿大，甚至香港好多地方，都有好多人，佢个心好想信耶稣。他已经信了耶稣添，但他就是戒不甩食烟，就点一提。另外一样嘢就是打下卫生麻将。我亦都好想听下，即系司牧师你俾我哋呢方面，有好多年轻人是一个好困惑。他哋如果问好多嘅牧师咧，啲牧师话即刻要戒咗佢，但佢戒唔到。 其他嘅

0: 要徒亦都用一个好有色嘅眼光去睇佢哋。我好想突然间你讲开呢样嘢咧，我谂你鼓励下佢哋系应该点样做。我哋听日再继续倾呢一样嘢。
1: 好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0: 温室效应。
1: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0: 温室效应，
2: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sorry,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1: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到立法会与议员举行第一次对谈交流会，出席的包括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等。政府早前致函立法会说举行对谈交流会旨在增进彼此了解和沟通，巩固政府和立法会的改革伙伴关系，更好发挥双方互相制衡、互相配合作用，进一步开创爱国者治港的更大价值，并在松容的环境下进行有温度、有深度的直接对谈。政府话李家超将会先分享佢对爱国者治港嘅实践体会，之后开放对谈，对谈议题不设限制，可以涵盖国家、香港同国际事务，以至工作心得同经验分享。五支的士车队运作一周年，超过2000架车队的士，大约2400个司机投入服务。对于当局有没有预期车队数字几时达到3500架规模的要求，运输处处长谢咏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的士车队招聘司机的时候需要再加把劲，吸引多些司机入行。谢咏仪话，车队的士数目有持续增加，有个别车队已经达到承诺规模的80%。随住车队持续努力招聘司机，处方同时提供不同协助，有信心车队可以达到有关要求。他说已经协助车队营办商举办超过20场招聘会，吸引过百个司机加入车队，处方已经在16个地点，包括机场和高铁站等，设置95个车队专用停车处，亦都计划在新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设置车队专属停车处。巴布亚新畿内亚、新爱尔兰省利希尔岛附近海域有小型船只倾覆，造成包括4个中国公民遇难。中国驻巴布亚新畿内亚大使馆通过微信公众号说，巴布亚新畿内亚处于多重洋流和风流系统复杂影响之下，水道海况复杂，厄尔尼诺现象近期加剧风力和海浪影响，海上船只事故频发，已经导致多个人浸亲或者失踪。事故建议当地中国公民同机构减少非必要出海活动，注意出海同涉水安全。使馆又提醒当地中国公民同机构密切关注当地天气同海况预报，严格遵守海事部门安全提示同规定。法国同西班牙的山火持续，两国争取在今个星期另一波热浪来袭之前控制山火。法国波尔多市长警告，山火逼近到距离当地只有15公里，他们正是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以便在接到进一步疏散命令的时候安置大量民众。法国总统马克龙到灾区吉伦特省视察，形容法国正是面临一场史无前例的山火，是二战以来最严重。气象部门警告，今个星期可能仲会出现另一波热浪。西班牙的内政部长就话，呢两日是控制山火的关键时刻。在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一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3%，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5: 温室效应，35位来自多伦多、台北、香港、新加坡同埋纽约嘅年轻人，解放破格讨论人生嘅大小事。

0: 喂，盏搞咗呢个题目唔啱我哋脚啫嘛。
1: 系咯、啊，
0: 可以收档噶咯，播歌啦。
2: 唔系真嘅，
1: 唔系讲埋呢句。我觉得人都系死剩把口噶，开心又食，唔开心又食咧，即系结婚又要食，送殡又要食，
0: 饮酒都系。愁嗰时又饮，开心又饮，但系点都系饮醉
2: 菜啫嘛。
0: 到最后 ending 都系要醉晕咗呕，
1: 即系入去又喺个口度入，出嚟又喺个口度出。
0: 多谢大家收听。喂，唔系即系厌食同暴食，即系我觉得唔关男人事。我未，我好少见到男人厌食噶。
2: 男人都有机会，但系医食报即系医学报告咧就话女性系
3: 医食报告，医食系父母嘅，唔系报告。我衣食父母唔好炒喎。咁其实有医学报告讲，其实女士患厌食同暴食症系比男性系多好多倍嘅，
0: 好多
3: 好
2: 多倍。
3: 系咪因为压力嘅问题咧？好多时
2: 有少少因为压力，其实
3: 但系我觉得男人压力大啲，点解男人又冇嘅咧？
0: 滚倒，
2: 因为我哋压力系一啲工作上高，或者喺女色当中，
0: 唔系，
2: 或者系一啲真权逐利当中，
0: 男人释放压力系。头先我哋讲咯，饮酒啊，去滚嘛，赌钱。女人释放压力食啊嘛，所以同我哋个发泄方法唔同噶。
2: 唔系，尤其是呢个喺精神病嘅厌食症同暴食症嚟讲咧，其实咧，因为佢哋咧系对自己身体嘅形象产生一个不正常嘅认识啊。
0: 哇，咁犀利嘅，
1: 即系话减肥啫，系嘛？
2: 唔系，因为佢真系。呢、这个系心理上，佢觉得，因为佢有佢减到一个地步咧，开始已经控制唔到自己咧，唔知道自己原来已经系偏瘦，跟住佢只系着重系睇体重，即系佢觉得有少少
0: 瘦唔够瘦，
2: 唔系唔够瘦，而系有时突然间多翻一两磅咧，佢又惊啦，咁佢又继续去减，
0: 咁个 double up 再减
2: 再减，
3: 所以咧都话啦，永远都唔会觉得系啱一个标准嘅。所以某某栋笃笑嘅人士咧，就曾经讲过咧，就系话啲咩为止瘦啊？就系瘦减十磅就系瘦啦。咁你永远都系要减多十磅，即系卅磅唔够，减多十磅，廿磅都唔够瘦，最屘要变成乜嘢？
0: 嗯，
3: 就系咁啦。
0: 即系病态嚟噶
3: 啦，系啦，即系心态就系不断减，减得越乜嘢嗰啲就系、是、就会造成厌食症啦。因为佢哋觉得食嘢就会肥嘛。
2: 所以其实呢样样嘢呢都唔可以过分嘅。即係譬如有啲嘢你真係觉得自己有比较开始身形唔係好 fit 啦，想减下肥嘅。咁应该用啲正常健康啲嘅方法，即係做下运动啊，但又唔好过量喎、啊。因为你过量其实可能又唔对身体唔好嘅。样样嘢都唔好咁即係攞返个中庸之道。
1: 即係要靓嘅要减肥。
2: 咁
1: 靓
2: 做下健康运动囉、啊。对啲食啲嘢清啲囉、啊。而唔係话唔食嘢囉。
1: 喂，点解其实成日讲厌食啊、暴食啊，都系同体型有关嘅啫？有冇啲其他原因嘅啫？
2: 其实
3: 压力、
1: 心理、
2: 但系正常嚟讲，其实你系一段时期嘅啫嘛。如果你因为压力，你系咁食嘢，你唔会因为话系咁食，你过咗嗰段压力嘅时候，你又唔会继续食噶咯。
1: 喂嗱，
2: 而系因为系你一啲身形嘅上高嘅影响，你先会咁样噶嘛。
1: 其实我觉得男人都有饮饮食食，你如果我。话我一日饮五杯咖啡，咁我算唔算暴食啊？
0: 唔算，暴饮啫。嗰啲叫纵容自己，
2: 因为嗰啲就变咗系酗酒。

0: 食肆，暴食有好多心理因素啊。
1: 暴食咧系你食完之后咧，依度啊，我睇翻啲资料啦。暴食症咧，其实咧系通常佢会自己想匿埋食，因为佢自己都觉得好 guilty 嘅食嘢，有罪疚感嘅。
0: 但佢又控制唔到，
1: 佢控制唔到啊，受唔住嘅引诱食，即系匿埋，唔好俾人知食。食完之后咧，觉得好内疚，跟住咧就谂住去减肥或者扣喉，即系佢想觉得啊要扣翻啲冇咁多养分啊，唔好咁肥。跟住扣咗喉之后呢，又觉得啊好似又好辛苦啊，好焦虑。咁焦虑同即係我哋都讲啦，有压力，焦虑同抑郁呢啲嘢呢，又会令到你想食嘢嚟去忘记啲忧郁呢嘅情绪。
0: 好简单啦，失恋咪成日听到啲女仔咪系
1: 发俾佢食啦。咁又食，食完之后呢你又内疚，咁周而复始呢个循环，咁就变咗暴食症。
2: 咁我唔明啦，咁佢成日匿埋屋企，佢屋企好多嘢食㗎。
0: 要
2: 食完又扣，扣完又
0: 就算要知噶，而家打个窗咧，啲嘢会飞入屋企噶嘛？我要嘢食，咁梗系买啦，大佬啊！咁佢你讲啲咁冇智慧嘅嘢，影响我。
1: 我话佢匿埋，我话佢匿埋食啫，唔系一定系匿喺屋企噶，佢唔俾人知啫嘛。
2: 哎呀，咁你唔好成日喺屋企，或者唔好成日即系揽住啲嘢食，咁你出去。譬如话行下公园啊，踩下单车啊，咁
0: 行公园见到雪糕车又食三个莲花杯。佢哋嗰啲系控制唔到自己，
1: 控制唔到噶。咁所以
0: 男人你，我都话点解今日个话题你咁迷茫啫？男人系唔会
1: 明白呢样嘢，
0: 因为男人好少，男人只系会控制唔到自己食肥腻嘢啊，食油腻嘢啊，食过甜过咸嘅嘢啊，即系食啲令到你胆固醇过高嗰啲咧。
1: 至少咩三酸今日知啊，
0: 但系就好少即系暴食。你有冇见到电视嗰啲人睇嗰啲女仔暴食咧？三个蛋糕啊，十桶雪糕摆喺面前，一粒粒两包薯片食晒嗰啲大嗰啲果只嗰啲嚟。
3: 其实我又唔明点解佢哋食得落嘅咧，其实佢哋肚已经
0: 系噶，我都唔知。
3: 点咁夸张嘅？
1: 开咗胃咯，个胃开咗啦已经。
2: 我上个星期买咗桶嗰啲叫做咩？
0: 泡芙啊
2: ，puff
1: 哦，嗰啲
2: 跟住要雪纪念系啊，要雪落雪柜咁样。我好中意食嗰啲。我唔够一个星期食晒一桶，咁我算唔算暴食？
0: 梗唔算，
1: 一个礼拜
3: 喎，
0: 你一日食晒就叫暴食啦。
1: 一个礼拜，叫做食得慢啦。
2: 喂，但系我食嗰时我真系忍唔住，即系一个人一个，一个人一个，即系唔系有人闹我或者我，哎呀，
0: 斌哥你搞掂佢啊！
3: 我唔想点搞掂佢啊！其实唔系啊，
1: 你好彩你唔系你唔系啲不停咁，你唔系俾喺啲比较肥胖嘅女士侧边讲呢句嘢。如果系啊，人哋以为你喺度侮辱紧佢啊！
2: 即系我都知道自己其实食到好多噶啦。
1: 知啲叫咩？呢啲咪叫做小巫见大巫。
0: 你有冇上网睇嗰个话？喺大陆去香港医个肥仔啊？
2: 哦，点啊？
0: 有一个小朋友唔知几多岁嘅，
2: 嗯，
0: 哇，真系大件事。佢系先天定后天真系唔知。佢不停口咁食，佢已经成个咧嗰啲咧车胎人嗰 logo 嗰人嗰、那个 B 嗰、那个细路咩？
3: 唔系、啊，我识得有个女仔，即系七岁啫，已经成八九十磅噶咯。即系唔系好高，即系好重，我都系百二磅
0: 嘅。车胎未啊？
3: 有啦，好劲啊！
0: 系啊，嗰啲已经系叫肥胖症噶啦，咁细个嚟讲。
1: 所以应该细细个咧就唔好俾佢尽量少接触啲咧。
2: 唔系，佢细路仔就已经
1: 失恋，饭就应该俾佢食，但系你唔好俾佢食咁多啲叫做樽阔，即系嗰啲垃圾食物。即係好容易。
3: 佢話肚餓，咁你俾
1: 肚餓，你可以俾麵包佢食嘅啫，你唔係俾薯片佢噶嘛，或俾糖
3: 佢食噶嘛，你又
1: 咁樣就係咯。咁所以咪由細細個唔好，盡量唔好俾佢食咁多甜嘢，唔好俾佢食咁多汽水。
3: 我見唔係，我都有聽到有則新聞，佢就話喺美國咁啊有個女人，佢已經係肥胖症咧，已經到一個再食唔係佢係落唔到床噶啦。但係咧，醫生話俾佢聽，如果再食啲增幅咧。就你就會死啊！即係你會死啊！可能你會唞唔到氣，或者係
0: 衰竭咧內
3: 臟。係啦，因為可能逼爆曬啲內臟啊，你係會死嘅。咁咧，但佢都唔聽嘅，佢係可以唔驚死，仲要係喊住嗌屋企人你要買某家嘅快食，即係快餐俾佢食。係啦，一定要食嗰啲增寬嘅。佢係食正常嘅健康餐係唔食嘅，佢係都要食嗰啲。跟住佢食完當一日啫，一晚就嗰晚就死咗啦。
2: 喂，其实好似吸毒咁喎。
1: 係㗎。
3: 我食嘢好似
1: 所以其实首先要认定，其实好多人呢会觉得呢，其实呢啲咪心理嘅病嚟，你系一个人嚟㗎嘛。 逢亲有瘾其实系一个心理病，但好多人都会避免觉得话我唔系有心理病嘅。

0: 因为咧，
1: 食你
0: 会觉得
1: 当系瘾噶嘛，食系叹噶嘛，同埋我哋必须噶嘛，我只不过食得好啲咁解啫咩？
0: 但系成瘾就系已经有心理病啦。但系我哋咧好惊咧话自己有心理病嘅，就会觉得俾人哋认定系唉黐线嘅一个人。所以咧，你其他有感冒其实一样啫嘛，只系一种病嚟啫嘛。所以你应该承认咗有呢种病先，跟住睇心理医生。去解決咯，但我哋解決唔到嘅其實。
1: 但真係男女性比例咧，真係我好少好少好少聽到我身邊嘅男人話厭食暴食，零啦、啊。基本上我係零，我係零零個案。你有冇聽啊？
2: 我都是零個
3: 會試過話即係唔開心啊，就唔想食啦，即係食唔落咯。
1: 亂劈酒啊，有聽過？
0: 亂劈酒
3: 啊，
0: 係
3: 啊，
0: 酒多啊，
3: 真係食煙啊咁樣。
1: 係啦，喪食煙一日兩包嗰啲食死佢為止。但真
2: 係一兩包咪算少咯。
0: 我算少，
2: 我见佢
0: 阿斌哥几食几多啊？
2: 我系唔食烟嘅，不
1: 过包得两支啫嘛。我啲 friend 癫嘅，我啲 friend 系边系三百。
2: 系、哎、啊，真系我见过有人咁多咯。但我觉得好惨喎，你无论厌食暴食或者你饮酒嗰啲咧，其实都系因为好大部分人，我觉得都系因为一种思想上嘅缺乏，而佢想揾一样嘢去填补，咁咪全部都要揾呢啲物质咯。
1: 心理结解唔开，咪揾第啲嘢。
2: 系啊，揾物质，但系问题你啲物质系冇办法解开你嘅心理问题噶嘛。
1: 但食最实际啊嘛，个胃得益，个味觉得益，系嘛？
2: 其实唔得益嘅话，明你听会有味
0: 嘅啫。我唔可以食。
1: 健康嘢都冇味嘅。我真未听过一样健康嘢有味。
0: 所以咪由细细个应该培养唔好食咁重味咯。
1: 由细但唔好俾有味嘅嘢佢食，
0: 唔
3: 系，即系嗰啲其实真系啱啦，廿四味好有味。
0: 唔系有啲比较严啲嘅，我而家有啲有 B B 嘅，
2: 有廿四味啊，
0: 有 B B 嘅 friend 咧，咁样佢哋咧对佢嗰个 B B 咧系话，譬如我哋食雪糕，哎，可唔可以俾雪糕佢食？佢话唔好啊，即系尽量细细个唔好俾佢开始就咁快接触到甜嘅嘢。
3: 我惊唔健康嘅，如果我中意食呢样嘢，我发现唔健康，因为我惊唔健康嘛。咁所以我就会惊，所以我唔敢食啦。啊，如果嗰啲暴食嗰啲人咧，如果佢惊某样嘢，你将嗰样佢中意食嗰样嘢同嗰样佢惊嗰样楞埋一齐咧，我谂会对佢有帮助。
1: 哦，心理学系咪？但我觉得专家用过唔会，我觉得佢都唔惊死嘅。如果佢惊死就唔会搞到自己。
0: 所以
3: 你咪睇下你惊咩咯？
0: 所以咪话要首先佢哋要认知佢哋真系有病先咯。啊咁佢如果佢都唔觉得自己有病嘅，佢梗系唔会去针对嗰样嘢去医噶嘛。佢覺得我食有咩問題？我而家我減肥有咩問題？
1: 暴食好容易搞掂啦。
0: 嗯。
1: 厭食咧點搞？厭食真係我冇識人厭食，講真。
0: 厭食又係真係又係睇醫生。
2: 唔係，其實厭食症咧，係咪好似啱啱阿 Tony 講咧，話啲人就為咗減肥，特登唔食，咁已經慣性唔食。我識得有個女仔啦，我同事嚟嘅，咁佢真係佢一日可以飲一罐可樂，一日。乜嘢都唔会落肚噶咯，除咗嗰罐可乐之外，
1: 佢为自己消化自己啊！
2: 佢就靠糖咯，就靠嗰啲一罐可乐嘅糖挨一日。
3: 我唔明佢唔胃痛嘅咩？
1: 系咯，
2: 系啊！佢后屘咪搞到自己有病咯。
1: 佢就有病啦，
0: 梗系啦，
3: 即系佢都唔惊有病，
2: 但
3: 系
2: 佢系一罐可乐，佢一罐可乐我都唔明点解可以挨到一日咯。
0: 我是 Tony，
4: 是美嘉豪，
5: 我是阿宝啊
6: ，Carlos，
7: 我是麦之
8: 华，我是阿邦啊
9: ，Sunny，
10: 我是 Ava，
11: 系我是 Ann，Cindy，Catherine，
12: 我是 Miss
13: Choi，Karen，
14: 我是 Alex，Mindy
15: 啦
16: ，Jenny，Celia，
17: 听下35位嚟自多伦多、新加坡、香港、台北同埋纽约唔同组合嘅年轻人对同一个心理话题有乜嘢唔同嘅睇法。
18: 我是 Vivian
19: Monica
3: Joseph
20: 我是 CC
21: 我是 Alvin
22: 我是 Jason 陈守贤
23: 我是卫
24: 我是郭敏
25: 我是 Lambert 陈茂
26: 烈 Danny 啦
27: Ivan
28: Kitty
29: 敲文
30: Kentai
31: 我是 Catherine
32: Hello 大家好我是 Yuki
33: 我是 Alison
34: 我是白凡
35: 温室效应
36: 有机网上电台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37: 净化心灵，
38: 净化心灵，感觉焕然一新，
37: 感觉焕然一新。
38: 绿色之间，
37: 绿色之间。
38: 有机网上电台，健康为本，创意至上。
36: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39: Gentlest rain
40: 在生子说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嘅年青人，读出佢哋写喺再生纸嘅网志，讲出不同嘅感觉。

0: 再生子说话，从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自由几多基督徒？
1: 呢个系行人公义，
0: 系咪唔落地狱先至系信仰嘅目的？咁要上天堂又有冇特定嘅方式？识咗我哋寻寻觅觅所谓啲核心价值，其实我哋系咪净系识得饮饮食食？

0: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会动摇。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频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到立法会同议员举行第一次对谈交流会，出席的包括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等。政府早前致函立法会，话举行对谈交流会，旨在增进彼此了解和沟通，巩固政府和立法会的改革伙伴关系，更好发挥双方互相制衡、互相配合作用，进一步开创爱国者治港的更大价值，并在松容的环境下，进行有温度、有深度的直接对谈。政府话，李家超将会先分享他对爱国者治港的实践体会，之后开放对谈，对谈议题不设限制，可以涵盖国家、香港和国际事务，以至工作心得和经验分享。五支的士车队运作一周年，超过2000架车队的士，大约2400个司机投入服务。对于当局有没有预期车队数字几时达到3500架规模的要求，运输处处长谢咏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的士车队招聘司机的时候需要再加把劲，吸引多些司机入行。谢咏仪话，车队的士数目有持续增加，有个别车队已经达到承诺规模的80%。随着车队持续努力招聘司机，处方同时提供不同协助，有信心车队可以达到有关要求。他说已经协助车队营办商举办超过20场招聘会，吸引过百个司机加入车队。基层医疗处在2月推行月型肝炎共同治理计划，为合资格高风险人士提供由家庭医生协作的月肝风险评估、筛查和长期治理，到今个月中已经有大约33000个市民参加。卫生署防护中心公共卫生服务处顾问医生黄俊君话，卫生署根据截至2022年的数据估算，本港有 5.6% 的人口患有慢性月肝，即是每20人只有一个人是月肝患者，隐形感染人口达到大约41万，主要是1988年之前出世、婴儿时期未有接种月肝疫苗的人。黄俊君话：慢性月肝可以冇任何症状，潜伏嘅身体多年。如果未有接受适当治疗，大约50%-40%可以演变为肝硬化或者肝癌。呼吁1988年前出世或者有家庭成员或者性伴侣系月肝患者嘅高风险人士，应该接受检测筛查。法国和西班牙的山火持续，两国争取在今个星期另一波热浪来袭之前控制山火。法国波尔多市长警告，山火逼近到距离当地只有15公里，他们正是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以便在接到进一步疏散命令的时候安置大量民众。总统马克龙到灾区吉伦特省视察，形容法国正是面临一场史无前例的山火，是二战以来最严重。法国已经有大约22万人被疏散，西班牙亦都疏散超过10万人。马德里以西的火灾仲未受控，气象部门警告今个星期可能仲会出现另一波热浪。西班牙内政部长话，呢两日系控制山火嘅关键时刻。在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朝的大雨为广泛地区带来超过30毫米的雨量，而大埔和沙田部分地区更加录得超过5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听日雨势有时颇大。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3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0: 再生子说话。
1: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2: 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3: 我是李耀祖，
4: 我是 Russell，
3: 不是电影大亨。
4: 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讲的一出戏就是阿狗
3: 啊，阿狗，
4: 中文是《救心行动Something Like That》。
3: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啊，咩请 ，anyway， 你要台湾译名嚟嘅啫。
4: OK，anyway，
3: 咁好，阿狗，喂，咁
4: 最佳电影啊，
3: 最佳
4: 奥斯卡嘅最佳
3: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4: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到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已经睇，喺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啊，排队啊！
3: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4: 唔提名冇啊！上
3: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4: OK，
3: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4: 嗯，
3: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More than I expect， 真係好犀利，我覺得出嚟。
4: 咁你鍾意啲咩呢？
3: 我覺得佢個節奏真係好好啊。
4: 即係
3: Ben Affleck 呢，即係你佢都 OK 靚仔啦，都算幾即係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個攞奧斯卡嘅就係攞劇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個叫乜鬼啊 ？Good Will Hunting。
4: Matt Damon。
3: Matt Damon 攞住咁。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电影，即系我咁佢，我觉得佢真系好识拍戏咯。
4: 其实咧，佢我自己个人觉得啦，佢做 director 好过做演员嘅。我唔系好，我唔系好中意去拍，嗱，我唔系好中意去，即系我觉得佢演技唔系咁好嘅。
3: 系咩？
4: 系
3: 唔系？我自己觉得
4: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系我觉得佢做幕后系。
3: 但你点知啫 ？director 佢唔系好多出。
4: 冇，佢之前有
3: 出啫嘛。
4: The Town 都系啊
3: ，The Town 系啊。
4: 咁咪咯。
3: 但呢出好啲。
4: The Town 我都好中意，唔系我 The Town 我都好中意。
3: 我觉得呢出好好多。
4: The Town 我都
3: 因为嗱，点解咧？嗱，呢出系嗱包装上边 ，Argo 就系讲佢仲要咧个背景系睇下先，八十年代系咪啊？八零啊嘛。
4: 阿
3: 拉
4: 嗰时咧，八零
3: 八几年代，
4: 八几年。
3: 你睇佢嗰个 trailer 咧，哇！嗰啲即系你睇到啲人好古旧嘅八十年代。
4: 我冇睇 trailer 入去睇。
3: 嗰啲衫，即系你因为你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4: No， 都话我完全唔知。突然间个 friend 话：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几好睇，即系好似几 interesting。啊，唔系应该 sorry， 我有睇到个 trailer 入去睇嘅。
3: 个 trailer 你睇下先。
4: 唔系死啊！我冇，唔系 ，actually，sorry， 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个 trailer。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3: 系，
4: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啊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系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一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3: 我永远唔去睇嘅，唔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4: 你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3: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嘅 trailer 噶。
4: 吓，
3: 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4: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3: 哦，嗰啲
4: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时佢咪有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3: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4: 有啊，就系讲嗰啲戏啊。
3: 搞错啊！
4: 好搞笑，即系咁样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3: true story，
4: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啊嘛。
3: 系啊。
4: 咁搞到我睇嗰阵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3: 其实呢啲
4: 咁，我反而嗰、那个，我反而我都觉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会觉得更加好睇。
3: 其实呢你明唔明啊？首先两样嘢先。第一样嘢，个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斋睇嗰啲画面咧，
4: 我唔记得咗冇睇到。
3: 因为你斋睇嗰啲画面咧，佢其实我头先所讲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头发嗰啲发色啊，好鬼老土咁样嘅情况啦，系好唔吸引嘅。如果你斋睇嗰啲，第二佢讲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时都好闷，即系通常会减分嘅，即系你会觉得 documentary 啊，即系明唔明啊？即系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唔
4: 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啫啦，
3: 即系会咁，但系

0: 早已經知道咗，唔係，因為
1: 睇
0: 一早
1: 睇
0: 啊嘛，所以我知道點解，但我唔記得咗佢有講呢句嘢。
1: 哦，
0: 係咁咯。所以咁嗱，講翻套戲啦，你個嗱個你頭先講個節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係咩咧？我中意佢套戲好 intense， 即係成套戲好 intense，但係。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1: 冇错，
0: 系完全系文嘢嘅。
1: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0: 系成出，
1: 但系
0: 佢讲，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1: 系，
0: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1: 系，
0: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1: 系啊，
0: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1: 系，
0: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
1: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0: 呢个唔知啊，
1: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0: 拍到系咁咯，
1: 去到个试集嗰度啊，
0: 系咪？嗱，试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
1: 系
0: 咁呢个可能佢后尾加上呢个唔知啊，呢个系咪真系咁面？
1: 你
0: 点样？
1: 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到
0: 系
1: 咁，你都
0: 咪
1: 好嘢啦。
0: 咁咪即系呢啲加上去啦，后尾咁你唔知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 on 嘅 historical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系好 relief 嘅，你
1: 系
0: 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1: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0: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
1: 系
0: 喺
1: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等我凑仔噶嘛。
0: OK， 但系你唔觉得
1: 系
0: 好？
1: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
0: 你会追嘅，
1: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嘢，
0: 你有冇喺公司
1: 紧张？咁又冇喺公司睇。
0: watch room break 咁样，
1: 冇喺巴士睇。
0: OK，
1: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那个节奏系好好，好得好紧要。呢出嘢真系冇得顶啊！
0: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样出嚟，
1: 系啊系啊，
0: 哇，同佢系完全差唔多一模。
1: 佢应该攞最佳化妆啊！我觉得真系。
0: 唔系，我谂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1: 当然
0: 差唔多，
1: 当然啦。但你唔系即系话揾就揾噶嘛？但系嗰啲人系做开荷里活啲戏嘅，有几个都认得下嗰啲样，即系但系因为个化妆可以做到佢真系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样咯。
0: 真系好劲。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条桥啦，
1: 系
0: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1: 更加代入啊，
0: 更加正啊！
1: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0: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1: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系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系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啊？
0: 唔系，因为佢哋
1: 即系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
0: 佢自己都唔觉得系 buy 呢个 idea 噶嘛。
1: 唔係，我意思係直情佢成個美國政府佢哋個決定就係話佢係情願犧牲啲人質都唔好用呢條橋。
0: 佢呢個前提就係話佢覺得佢自己都唔 buy 呢個 idea 嘛。如果冇唔會咁講，因為你唔 buy 呢樣嘢，咁你先會寧願
1: 同埋佢
0: 做另外一樣嘢。
1: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緊要咯。因為佢成個美國 abandon 咗佢咁滯啊，佢嗰一刻。
0: 哦，
1: 你明唔明？但係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几个人。
0: 因为佢自己系嗰啲嗰个 Tony Mendez 系嗰啲 CIA 嚟噶嘛，
1: 啊、
0: 所以佢自己
1: 系
0: 有救开人噶嘛，
1: 系啊，
0: 所以佢差唔多佢自己度噶，
1: 佢都会死噶嘛，
0: 系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啊、如果其实讲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
1: 系
0: 不成功变成人嘅，
1: 系咯、啊，
0: 佢、
1: 啊、
0: 自己
1: 佢就系好 hero 啊，都知。
0: 咩啊？
1: 好系好大好大美国主义，但系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0: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1: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0: 你又觉得 OK 嘅？
1: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一个 hero 喺度咧。

0: 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1: 咁讲啦，
0: 即系好睇嘅有阵时啲。
1: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
0: 咁当然啦，
1: 唔系即系我所以我就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
0: 嗯、
1: 有少少觉得诶都。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專登 design 到啲 credit 係俾曬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覺得反而係，咁又我反而覺得安慰，因為呢套戲咧係好耐都冇試過啲人拍手掌，
0: 係嘛？
1: 睇完嘅時候喺戲院拍手掌，
0: 係，
1: 咁我覺得即係啲好戲先人先會拍，
0: 真係好呢出戲係好嘅，真係，
1: 真
0: 係，我覺得佢係真係實至名歸最佳電影呢出戲，值得睇，真係值得睇。
1: Between 嗱，講真啦 ，Between 最佳電影，嗯、我係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嘅。
0: 嗱，講真，講開 Life of Pi， 我覺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幾樣嘢啦，即係 3D 啦、動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難度咧，佢係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咧？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戏嗰个节奏啦、娱乐性啦、紧凑程度啦，嗰啲嘢系真系娱乐丰富好多咯，我自己觉得真系，我觉得最紧要系实至名归。
1: 虽唔系我都觉得 O K 嘅，但系我觉得其实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你谂下。
0: 唔系，你可以话系佢哋嘅 taste 系咁，
1: 咪就佢嘅 taste。
0: 你可以
1: 话
0: 系咁嘅，但系以前论佢真系好紧张。
1: 你谂下佢个 taste 系咁咯，即系你谂下，你谂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系大美国主义咩？仲有咩啊 ？Zero Dark Thirty 啊
0: ，Zero Dark Thirty 咪
1: 又
0: 咯，
1: 但系佢个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0: 但系
1: 拉凳啊嘛，
0: 但系出戏唔得就系唔得，
1: 咪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系话
0: ，OK，
1: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0: 即系题材，
1: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0: 系，
1: 咁可能我哋觉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系
0: 唔系，其实我觉得呢，其实呢最近呢几年嘅奥斯卡嗰、那个OK 嘅、哦，我觉得佢选咗出嚟嗰几集嗰啲嘢咧。几 make sense 喎，即系好似以今次为真系最佳导演李安 ，OK， 最佳电影系呢出，我觉得真系 OK 嘅，真系选得好嘅，唔系话，即系真系好大世界嘅，唔系净系好美国嗰样嘢咯，已经系，即系呢几你明
1: 唔？但我觉得佢始终有佢哋 preference，
0: 系有佢哋 preference，
1: 佢哋绝对系有，佢哋绝对有，因为你金球奖唔系咁，金球奖比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覺得。
0: 喂，最後我想講多樣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個人咧，即係個製片啊，個化妝師啊，佢一舉杯 cheers 嗰陣時咧，佢嗰個 Argo yourself 嗰個咧，好中意嗰個又順口啊，又好帶到出嚟嗰樣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咧，即係我冇講曬，
1: 因為嗰幾個人都
0: 我唔講得出嚟啦。
1: 唔係嗰幾個人都好
0: 搞笑啊嘛，同埋
1: 係啊，即係佢哋啲人物都幾正。
0: 係啊，咁佢，我覺得好咯呢樣嘢。
1: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講。
2: 我係李耀祖，
3: 我係 Russell，
2: 唔係
3: 電影，唔記得咗跟住咯，
2: 唔係電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监舍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响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嘅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同工。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㗎。

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1: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谢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会后说，他和67个议员进行一个有温度、有深度的对谈交流，交流会正面和积极，可以增进了解，等他和议员搭建更好基础，建立共识。李家超说，今次对谈交流会有三个目的，首先是进一步增进相互了解，加强建立双方共识；第二是采用创新做法，创造更多爱国者治港的新价值；第三是分享他对爱国者治港的体会。李家超说，他是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政府和立法会的目标相同，都是为市民解决问题，透过对谈交流将不同角度连接，换位思考，双方既制衡又配合，有助促进建立共识。五支的士车队运作一周年，超过2000架车队的士，大约2400个司机投入服务。对于当局有没有预期车队数字几时达到3500架规模的要求，运输处处长谢咏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的士车队招聘司机的时候需要再加把劲，吸引多些司机入行。谢咏仪说，车队的士数目有持续增加，有个别车队已经达到承诺规模的80%。随着车队持续努力招聘司机，处方同时提供不同协助，有信心车队可以达到有关要求。他说已经协助车队营办商举办超过20场招聘会，吸引过100个司机加入车队。处方已经在16个地点，包括机场和高铁站等，设置95个车队专用停车处，亦都计划在新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设置车队专属停车处。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青海海南州兴海县上午11:34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青海连续发生两次5级以上地震，两次震央相距1公里，相隔18分钟。西宁、兰州等地都有震感，中国地震局已经启动4级应急响应。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说，乌克兰问题局势发展令人担忧，冲突烈度持续升级，当务之急是实现停火止战。孙磊在安理会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上发言，敦促停止任何针对平民的袭击，呼吁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严格遵守国际人道法，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安全，全力推动局势降温，为早日实现和平争取希望。孙磊强调，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一以贯之，认为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应该得到重视，一切有利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都应该得到支持。在天气方面，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朝的大雨为广泛地区带来超过30毫米的雨量，而大埔和沙田部分地区更加录得超过5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一阵狂风雷暴，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本周

0: 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听日雨势有时颇大。而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 88%，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30。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9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风3级；澳门冇风，能见度7公里，有雨；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你而家。
2: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3: 生活上的每一件事，无论是什么，神都用祂的话来指引我们，冇一件事系例外。
4: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你现在收听嘅系与神同行嘅节目，由史丹利博士讲授圣经嘅信息。每隔一段时间，总有啲人出嚟假借神嘅名，话系神指示佢哋去做一啲事，结果咧就做出咗一啲好恐怖嘅事。呢啲人可能话神亲口同佢哋讲。又或者俾佢哋一啲好奇特嘅梦，喺梦境里面指示佢哋，或者係俾佢哋一啲超然嘅启示，命令佢哋去替天行道等等。作为基督徒，我哋要知道神所俾我哋任何嘅指示係唔会同佢嘅话语，亦即係圣经有抵触或者违背嘅。喺今日嘅节目里面，我哋要继续探讨神乐意向我哋讲说话呢个题目。请你留心收听啊！

大部分人都喜欢讲说话多过听说话，但是学习怎样去聆听却是基督徒生活里面很重要的事。神在过去向人讲说话，神是不是在今日仍然向我们讲说话呢？神又用怎样的方式来向我们讲说话呢？我们怎样知道呢？我们今日会分两个部分来去思想。首先是神到底怎样在古时候讲说话的呢？第二部分就是神今日怎样向我们讲说话的呢？我们在每一件事上都有选择。比如说我喜欢做某些事，所以我就去做了。某些事我是讨厌的，我就选择不做。但是作为基督徒，更加重要的不是我觉得怎样，喜欢抑或不喜欢，乃是我们要认识到神的指示是什么，神到底讲紧什么。我们除了顾及自己的感受爱护之外，还要聆听神的声音，听神的命令和吩咐。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学习去聆听神的声音，学习明白神向我们所讲的说话。在我们整个的人生里面，很多选择和决定都是非常重要的。好像前途的抉择、婚姻的抉择，都是影响我们一生一世的。到底我们怎样去做决定呢？我想我们都希望所有的抉择都是正确的，

疆区去管理同埋引导我哋呢？亦话我哋到将要做决定嘅时候，先至将自己嘅意思话俾神知，求神去允许同埋祝福呢？我哋有冇本末倒置呢？好多人都问我点样先至知道神向我讲说话呢？这个似乎是一个问题的关键。到底神在旧约时代怎样向他的百姓讲说话呢？我们可以从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开始看的。当时亚当和夏娃是在伊甸园里面生活，神是用声音向他们讲说话的。神用他们能够听得见的声音和他们交谈。后来到了亚伯拉罕，他住在一个异教的城市里面，那个地方的人是不认识神的。亚伯拉罕起初也都不认识神，那个地方的人没有一个认识神，所以神必须要用一些超自然的方法来向亚伯拉罕讲说话，好让他明白和听得见。神藉着天使去到亚伯拉罕那里，神亦都在梦里面向亚伯拉罕显现，指引他的路，要他知道神的心意。神到底要亚伯拉罕怎样做，怎样离开自己的家乡，跟从神去神要他去的地方呢？时至今日，我们已经不再需要好像古时的人那样，因为我们有圣经，就是神的话，是神透过文字所留给我们的启示。根据圣经所讲，启示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随着神的作为而逐渐向人发出启示。神开始他救赎的计划，踏出了第一步，拣选了亚伯拉罕，然后藉着亚伯拉罕去拣选一个民族，藉着这个的民族成立一个国家。后来耶稣基督就从大卫的支派而生。圣经亦逐步向人启示了神行事的进程，神怎样按部就班的完成他的工作。至于耶稣基督，他是神最后的启示，他将神具体的向世人表露出来。透过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具体的认识神。神在古时是用超然的方法来向人启示，他会用人所能听得见的声音来向人讲说话，好像他亲自向摩西讲说话。在出埃及记三章五节，神在烧住的荆棘火焰里面向摩西显现，又向他讲说话，吩咐他除了脚上的鞋，因为他所企的地方是圣地。经文这样讲，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神将摩西截停，因为摩西正是想行去前面看下发生什么事。这个不寻常的景象吸引了摩西，令他停低并且去观看。但是神却是发出声音叫摩西将脚上的鞋除低，因为摩西所企的地方是圣地。同样，旧约的以赛亚先知亦曾经亲耳听过神向他发出声音。以赛亚书六章八节这样讲，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在这里，神亦向以赛亚先知讲说话，将他的心意话给以赛亚知，并且等候以赛亚的回应。有些时候，我们听见某些人讲，我听到神向我讲说话，是发声的向我讲说话。我们应该怎样看这些事呢？根据圣经所描绘，这一位神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又无所不在的，他是完全圣洁、威严、公义，又是审判人的神。现在如果是向人讲说话，那个听得见的人受不受得住呢？他是不是还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稳呢？他必然会扑倒的，会恐惧战惊，因为我们是凡人，而且满身罪污，我们是不配听得见神的声音的。昔日的以赛亚

听到神的声音之后，他亦都感到好战惊。以赛亚书六章五节这样讲：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的嘴唇不洁的，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所以今日如果有人话佢亲耳听见神发声向佢讲说话，我会非常嘅怀疑嘅。当然我哋唔能够限制神嘅作为，神有绝对嘅主权，佢想点样做就可以点样做，佢行事冇一定嘅轨迹，完全在乎神嘅喜欢同埋主意。所以我哋唔能够话神绝对唔会向任何人发声讲说话。我唔会咁样局限神嘅作为，因为喺古时候神的确向人讲说话，但係时至今日，神已经俾咗我哋整本嘅圣经，係神全部嘅启示。所以神系唔系再需要直接向人发声讲说话呢？就值得我哋好好嘅思想啦。神除咗向人发声之外，神仲会藉住梦嚟向人传达佢嘅心意。你仲记唔记得旧约嘅约瑟呢？当约瑟仲系一个孩童嘅时候，佢生活喺哥哥们中间，发咗几个奇特嘅梦。创世纪37章5到8节嗰度话，约瑟作了一个梦，告诉他哥哥们，他们就越发恨他。约瑟对他们说：请听我所作的梦。我们在田里捆禾架，我的捆起来站着，你们的捆来围着我的捆下拜。他的哥哥们回答说：难道你真要作我们的王么？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么？他们就因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憎恨他。十几岁的约瑟一再发一些不寻常的梦，而他每一次都同他哥哥分享。他话俾他哥哥听他的梦是怎样的。结果我们看到约瑟在梦里面所见的日后果然真是一一的应验。除了神发声和藉着梦来向人讲说话之外，还有异象，亦是我们从圣经里面看见的一种方式。使徒时代的哥利流，神在异象当中向他讲说话，又与此同时呢，神亦让彼得睇见异象，神分别喺异象之中指示佢哋，因为彼得要去哥利流屋企传讲福音，而哥利流系个外邦人，本来彼得系非常嘅抗拒嘅，因为佢觉得外邦人唔应该同犹太人分享同一样嘅福气。但系神喺异象之中教导彼得，并且将彼得改变过嚟。结果彼得服从了神的教导，福音就因此而顺利地传到哥利流的家里面，亦都证明了神的福音是遍及万邦的，并不会局限在以色列人。希伯来书话给我们听，神在古时藉着先知来传达信息。如果我们看旧约圣经，就知道神向很多先知讲说话，好像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哈盖、撒加利亚和马拉基等等。不理是小先知抑或是大先知，都是神所使用的器皿，为要将神的信息传给当代的百姓。神除了藉着先知来传达信息之外，还藉着他所定的律法，就是神透过摩西颁布给以色列人的律法，即是以色列人所熟悉的十诫，来要求以色列人遵从。今日神怎样向我们讲说话呢？其实神无时无刻都在这里向我们讲说话，只不过我们往往没有留意得到，忽略了。今日神很多时候是透过环境来向人讲说话。神知道你和我最急切的需要是什么，神明白我们身处的环境。我们很多时候来到人生的十字路口，不懂得怎样选择，何去何从，每一步的决定都会影响到未来。

神明白呢一切嘅因果，所以神渴望我哋明白佢嘅心意，以致我哋唔会踏出咗神嘅旨意之外。我哋亦都识得去行神要我哋去行嘅路。当神主宰我哋嘅环境嘅时候，我哋就可以放心，因为神必然会保守我哋。神透过环境向我哋讲说话，唔等于神就让我哋有舒适嘅环境，神就迁就我哋嘅爱护，让我哋生活得舒适、享受、充满欢乐，唔系咁样。相反嘅，好多时候我哋真系唔明白神到底喺度做紧啲乜嘢，点解环境会变成咁样？但系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咁样讲：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如果我哋真系渴望遵行神嘅旨意，神必然会喺大大细细嘅事情上面显明佢嘅心意。无论我哋睇嚟系好亦或系坏，都有神嘅祝福，都能够带俾我哋益处。神系主宰住我哋生命，亦系掌管住一切环境嘅。因为神系全能嘅神，事务大小都喺神嘅掌管之中，冇一样系例外。如果有任何一件事系喺神掌管嘅能力同埋范围以外，神就唔系神啦。因为神系绝对嘅，喺佢冇例外嘅事，佢系一位绝对嘅神。我仲要提一提，就系神喺今日系透过圣灵嚟向我哋讲说话嘅。圣灵系三位一体神嘅第三位。事实上，圣灵应该系我哋最熟悉嘅，因为同我哋嘅关系非常密切。佢系嗰位重生我哋，将神嘅生命赐俾我哋嘅嗰一位。就喺我哋决志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嘅嗰一刻，圣灵就进入我哋心里面居住，一生唔离开，做我哋嘅指引同埋导师。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话：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耶稣话俾我哋知，圣灵嚟系要引导我哋明白同埋进入一切嘅真理。要知道，神从来唔会犯错，神系绝对真实嘅，喺佢绝对唔会有错。虽然神往往系唔依从我哋嘅心意去行，唔迁就我哋嘅意愿。即使我哋迫切地表达咗我哋自己嘅意愿，但系神有时候系一意孤行嘅。但系我哋需要相信，喺神绝对唔会有错。神容许我哋唔鍾意嘅事情发生，临到我哋身上，只不过神唔会出错。佢会透过圣灵嚟向我哋讲说话，嚟指引我哋嘅方向，让我哋内心感受得到圣灵强烈嘅信息同埋指示，然后我哋依照呢啲嘅指示向前行，就唔会有错啦。不过，请各位留意，圣灵从来唔会讲任何同圣经有抵触嘅说话。圣灵系神，佢亦都系信服神嘅，所以圣灵嘅一切指示同埋引导，都必然同圣经嘅真理相吻合。我哋千万唔好以个人嘅意思当作系神嘅旨意，而圣经系一个最好嘅指标。唔理喺乜嘢嘅情况之下，呢、这个原则都唔会改变嘅。神从来唔做任何违背佢旨意嘅事，我哋唔需要因此而感到困惑。神任何嘅指示都系清楚不过嘅，因为神唔会隐瞒佢嘅旨意。佢嘅心意就系要人去明白同埋遵从，所以我哋如果有寻求嘅心，神一定会让我哋去明白。神系一个好好嘅聆听者，同时神又系一个好清楚嘅表达者。神内心向我哋嘅呼唤就系要听我嘅话，我爱你，我关心你，我要引导你，我要安慰你，我要叫你有平安，我要将最好嘅俾你。但系我哋必须要先去聆听神。

0: 嘅声音，而神往往藉着圣灵嚟向我哋讲说话。神知道当我哋聆听嘅时候，我哋就会爱佢，而当我哋爱佢，我哋就会侍奉佢，亦会乐意学效佢嘅榜样，变得仁爱、温柔，充满属神嘅性情同埋品格。神今日最基本向人讲说话嘅方式系透过圣经。我哋喺节目里面多次嘅提过，圣经系神嘅启示，任何问题我哋都可以从圣经里面揾到答案。如果我哋喺人生路上有唔明朗嘅事情，可以去到神嘅话语里面揾答案。但系我哋如果要从圣经里面揾答案，我哋就需要熟悉圣经，爱慕圣经，将圣经嘅道理藏喺心里面，唔好产生任何嘅疑惑，否则就必然会产生问题，亦唔好试探神，总要去学习信服同埋信靠，紧靠神嘅话去度过我哋嘅一生。既然圣经清楚嘅讲到神嘅话系我哋脚前嘅灯，路上嘅光，系一生照耀我哋嘅，咁我哋就要好好嘅爱慕同埋研读佢，并且要吸收同埋信靠佢，又去思想同埋实践，让圣经为我哋带嚟最大嘅益处。一个最好嘅方法系将神嘅道丰丰富富嘅藏喺心里面，我哋就能够时常听得到神嘅声音，因为神能够每时每刻透过圣经向我哋讲说话，指引我哋，我哋就唔会走错路啦。唔理你有冇留意，圣经系你所拥有嘅宝物之中最珍贵嘅，价值根本冇办法估计，远远胜过地上面嘅金银珠宝。地上面再冇任何嘅财物或者物件比圣经嚟得更重要，冇任何嘅物件能够带你去到天堂，唯有圣经指引你登天之路。弟兄姊妹，让我在这里不厌其烦地提醒你，为了要研读和默想圣经，你需要花时间去仔细地读圣经，并且让神透过圣经去改变你的生命，去向你的内心讲说话。我们可以将一部分看报纸的时间，一部分看电视看电影的时间，一部分上网的时间，或者是一部分谈电话的时间拿来读圣经，那就是最有益处不过了，足以能够影响我们的一生。我们开放自己的思想和心灵，让圣灵自由的作工，在我们的心灵里面向我们讲说话，指示我们真与假，教导我们应该怎样面对这个复杂混乱的世代，让我们相信神直到今日依然在这里讲说话。诗篇27篇7到11节，诗人大卫这样讲：耶和华，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不要向我掩面，不要发怒赶逐仆人。你向来是帮助我的、救我的神啊，不要丢掉我，也不要离弃我。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因我仇敌的缘故，引导我走平坦的路。
1: 神乐意向人讲说话，而且是会就住我们个别不同的处境和需要向我们讲个别的说话。当神向我们讲说话的时候，神所期望的是我们的信服，照住他所讲的去做。但愿我们都能够在日常生活里面留心聆听神的声音，并且照住去行。

0: 漫步人生路，逢星期三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十点，星期二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0: 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监视是一个非牟利、冇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广播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日本熊本县下午发生强烈地震，据报最少50人受伤。当地传媒报道，加岛町一个大型商场地震后怀疑发生爆炸，商场二楼部分区域坍塌，据报多人被困。报道引述警方消息表示，不排除商场内会有大量伤亡，准确数字需时确认。另外有报道指，著名古迹熊本城部分石墙坍塌，八代市有工厂的烟囱倒冧。日本气象厅一度发布海啸预警，并表示当地持续发生余震，最大强度达到六级。电力公司表示，熊本县大约有48000户停电。至于震央一带的核电站，暂时没有发现异常。受到地震影响，九州新干线全线停驶。香港大学校长张长公布将于2028年约满之后离任。教育局发言人表示，知识港大校委会今日举行会议后宣布，张长已经决定2028年7月14号约满后离任，而港大将会启动全球招聘轮选校长工作。教育局表示，政府感谢张长在任期间对大学发展作出的贡献，聘任校长属于大学自主范围以内的事宜，由港大校委会按香港大学条例赋予权力自行处理，深信校委会将以大学长远利益及发展需要为依归，拣选最适合的人士出任校长一职。行政长官李家超与立法会议员首次举行对谈交流会，一共有67名议员出席。李家超说，视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交流会正面和积极。他形容在没有议事规则的限制下，和议员就好像香港队一样交谈。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交流会成功，大家获益良多。涉及多宗司法抄袭的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被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提早退休。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社会对法官及其专业水平有高度期望，他尊重首席法官采取适当措施。对于港大校长张长将于2028年卸任，李家超说感谢张长的贡献，有信心校委会会做好招聘新校长的工作。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6%， 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及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44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5级。 澳门吹东风二级，最后是西沙吹东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交通，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一点，你就要听这个节目。
5: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4: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6: 男人系男人，女人系
7: 女。今日系男人嘅世界。
8: 点去形容回流呢两个字？
9: 哪里有得有得嬲就喺边度嬲？
10: 回流，首先你个回字先啦，系咪先？即系回嘅，即系翻翻转头啦。
9: 回归啦，
10: 回归啦，
9: 嗯，
10: 回
8: 即系回头，
10: 系
8: 走回头路嘅意思。
9: 回转，
10: 好马必食回头草。
8: 你系歪曲事实啫。回流，当你想要回转，其实可能是一个不理想的抉择之后，你的唯一一个抉择嚟嘅啫。
10: 可以咁讲，因为咧就是你去到一个新的地方，你不能够在呢个新的地方安居乐业，所以咧就是你先至会谂我有咩嘅option 咧。我的 option 继续在这里不适应啊，定还是翻翻去原居地？
9: 举个例子呢，就是比方说大陆来的一个家庭，在国内的这个基础都挺好的，来加拿大安居几年也找不到专业工作，孩子在这边也适应了，那孩子留这儿，父母回去想回流了，回流之后在那边发展的好当然最好了，如果发展不好呢，再回来再又回流一次，又回到加拿大，就是回流，就哪里有的赚，哪里有的能够安家，就去哪里了。
8: 咁点解回流嘅人嘅心态系咩？对佢有冇啲负面嘅打击嘅？
11: 佢基本上都系唔满意咯，吓个现状，所以佢要揾翻转头啫嘛。
9: 最取决于一个事实，就是回流之后的前景如果好，任何人的嘴都封住了，没得说了
8: 啊。
9: 如果回去又失败，再回来。那个影响就大一点啊，失落就大一点。
8: 是不是多数都是梦风光啊？
9: 你像大陆跟香港可能有点不同啊。大陆现在说实话，就说很多人来这边之后回头一看，哇，大陆那么火
10: 啊，
9: 赚钱机会专业，因为你在国内你什么专业都认嘛，在这边你博士来这也是在机场剁鸡肉
8: 啊。
9: 这些人回去如果找到位置，很多人是找到位置了，或者做太空飞人嘛，丈夫回去。但是有些人呢回去发现在北美生活几年之后，这个平稳的节奏生活的这个韵味啊找到了，再回去不适应了，睡觉都睡不着，因为夜生活太丰富了，结果呢发现健康没了，家庭的这个和睦没了，又再回来，这些人呢就有点飘飘荡荡的，不知道到底要抓什么，抓钱呢还是抓一个家庭，抓自己内心的满足。
8: 所以现在那个即是交通啊环境呢，其实回流不是那么负面的了，
10: 系啊，
8: 同你几十年前移民咧回流咗负面咯，
9: 几十年前
8: 你连一拔晒噶嘛，翻到好难再重建。你而家唔系啊，嚟到可能佢又好，内地都好嚟到，两年一年就翻去啦已经，佢冇损失过啦，唔系。
10: 其实咧，即系我咁睇啦，我未经历过，亦都未有机会即系同一啲即系回流人士去倾过。但我睇到咧就系可能喺当你去一个新嘅地方。如果你覺得你唔適應頭嗰兩年咧，如果你回流翻去咧，你翻到去成功嘅機會係大嘅，係啊，因為咧你已經仲未放曬嗰啲根啦，同埋咧你未去融入嗰個社會， 的时候呢，如果你翻转头的时候呢，这个机会大好多。但是如果你去到一个新的地方，你已经四五年了，你开始适应或者喜欢那边的环境，虽然你可能未有机会去发展你的事业，那你更加处于两难。
8: 是。
9: 以前呢，就是如果来西方北美这边，无论你读书还是工作，几年回去在大陆呢，十年之前甚至15年之前啊，很吃香的。
10: 哦，当然啦，
9: 你回去基本上
10: 海归，
9: 海归派，你的职位不可以低过某一个层级。但是近十年
11: 认不懂了，
9: 惨了，你回去之后不可以高过，而且你就是归嘛，就要趴在那儿。而且现在这一代呢，就是这一代呢是比较有权有势有能力做管理层的呢，都是当年没有机会出来的人，所以你再回去呢，基本上不仅不认你，而且一定要踩着你。
8: 当然当然，即系变咗大家归党归派咁解啫。
9: 对了，
11: 呢度好似香港情况一样。
8: 一
9: 样。
8: 但最近我听咗一批喺内地嚟嘅朋友咧，佢反而佢出到嚟北美洲咧，佢结识到好多喺内地嚟嘅人咧，反而立刻翻翻内地做生意，因为佢人脉多咗。呢批人系两地走嘅，所以反而佢能够做生意，用强化咗佢。
9: 做国际贸易是吧？
8: 系啦，
11: 两头走。
8: 系啊，所以变咗咧，有时喺现代呢个资讯交通啊咁发达嘅地方咧，个回流嘅问题咧就唔系同以前唔相似。
10: 讲紧其实咧就系、是我谂大约系我初初嚟咧移民咧，都唔系廿几年前啦。我喺香港有个即系生意上嘅朋友，咁佢咧就佢全家就移咗民去加拿大嘅当时。咁佢咧就因为佢嘅工作佢嘅生意咧，佢就留喺香港。咁佢因为要经常去欧洲去公干，咁所以咧喺欧洲又飞去加拿大，咁咧平均一个月啊环游世界一次，吓
8: 咁佢哋唔系回流啦，嗰啲根本就系激流啦，已经系
9: 漩涡。
8: 所以你话二三年前去移民嗰啲咧，系永远唔会谂回流嘅。好少噶，因为太过痛苦啊！
9: 也没机会，也没面子回去。
8: 系啊，
10: 唔系，而系话二三十年咧，喺通常咧，你移民咧就系去一啲生活发达嘅国家，
8: 系
10: 北美洲，
11: 即系好过以前。
8: 系咁啊，争嘅争，
10: 咁你咧就系你冇后路啊，咁你就会一心一意喺你当地嘅环境、当地新嘅地方去发展你嘅事业，或者系。你因为你冇后路嘛，冇退路，但係而家唔同啊，而家你就係发觉哇喺中国大陆或者香港，哇啲地产咁蓬勃啊，我做乜要喺呢度咁辛苦啊。
8: 所以呢个係一个係近代一个好特别嘅同移民有关嘅咁嘅现象㗎。以前你嘅移民梗係有一个好冇咁好嘅好嘅地方嘛。但现在可能内地又好香港度呢，移民未必係经济问题。出边一个经济令到佢好容易再翻去
10: 回流啦，所以有回流啦，
8: 因为佢嘅目的唔同咗嘛。
10: 但系咧，最近咧，即系我谂大家都睇到咧，就系、是、有一个潮叫再回流，
8: 系啱再回流
10: 吓。
11: 再回流多时就系见到啲仔女大翻嚟读大学，
8: 翻嚟读书啊嘛。好似我有一个朋友，佢哋移民咗过嚟，咁啊翻咗香港，
10: 系
8: 跟住而家咧啲仔女大啦。就全部翻嚟读书，因为读书嗰个学费平啲，有保障，有政府资助。
10: 咁可能到佢啲仔女入晒大学嘅时候，佢又翻去噶
8: 啦。嗱，我而家最近我同太太去一啲嘅社区嗰度游水啊嘛，识到一批比较上年纪大啲嘅朋友。当佢仔女大概毕业之后几年咧，一翻去做工咧，安顿咗香港咧，成批又移民翻嚟香港啦，已经好多而家。
9: 总之人是很聪明的，哪里有利益哪里最合适就去哪里，好像传统的那种说对不起江东父老回去丢人，人家会多问，这些都没有影响。

0: 你而家听紧嘅节目系
1: 《男人虚》，
2: 男人虚，女人堆，
1: 女人堆。
2: 因为有信，
3: 有信，
1: 所以有望，所以有望。
4: 从此就会有爱，
3: 从此就会有爱。
2: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4: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1: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4: 有望，
2: 从此就有爱。
0: 你而家听紧嘅节目系
2: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4: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1: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0: 男人虚，女人堆，男人虚，女人堆。

0: 清炒四季豆，可能你都有不一样嘅睇法。
1: 清炒四季豆，
2: 清炒四季豆，
1: 清炒四季豆，
3: 清炒四季豆，
4: 四季豆，
5: 三一一，
6: 三一一，
5: 三月十一，全新有机网上电台，变得更精彩，更精彩，更精彩。
7: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们的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感谢阁下的支持和同工。
8: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啦。
9: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呢班嘅黑社会咧，佢哋都系为咗揾食啫。佢哋好尊重人，都系廿零岁。有一次除咗件衫喺度打乒乓波，我一讲佢哋马上着翻件衫。佢哋都唔系话对耶稣好反感，对教会佢哋好尊重。
1: 试食下四位不一样嘅牧师传道人为你亲自下厨煮。

0: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真是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2: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1: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3: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私恩私事都一应俱全嘅，喺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九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日本熊本县下昼发生强烈地震，据报最少50人受伤。当地传媒报道，加岛町一个大型商场地震后怀疑发生爆炸，商场二楼部分区域坍塌，据报多人被困。报道引述警方消息。

0: 的话，不排除商场内会有大量伤亡，准确数字需时确认。另外有报道指，著名古迹熊本城部分石墙坍塌，八代市有工厂的烟囱倒冧。日本气象厅一度发布海啸预警，并表示当地持续发生余震，最大强度达到六级。电力公司表示，熊本县大约有48000户停电。至于震央一带的核电站，暂时没有发现异常。受到地震影响，九州新干线全线停驶。日本熊本县下午发生地震，香港旅游业议会表示，估计目前有大约15个本港旅行团在九州，涉及大约200名旅客，全部人安全。东瀛游表示，目前有7团大约140人在九州，全部人安全。其中一个受影响的团有15名旅客地震时在熊本高速公路行驶。这段高速公路暂时被封，车上所有人安全。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公布将于2028年约满后离任。教育局发言人表示，知悉港大校委会今日举行会议后宣布，张翔已经决定2028年7月14号约满后离任，而港大将会启动全球招聘轮选校长工作。教育局表示，政府感谢张翔在任期间对大学发展作出的贡献。聘任校长属于大学自主范围以内的事宜，由港大校委会按香港大学条例赋予权力自行处理。深信校委会将以大学长远利益及发展需要为依归，拣选最适合的人士出任校长一职。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国家之间发展正常关系，开展正常合作，不应该针对第三方。林健回应有报道指，美国计划投入几亿美元抗衡中国在美洲、非洲和亚洲的影响力。他说，中方一贯反对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中国与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合作，特别是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不是要拉拢或者对抗，而是要共同捍卫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维护国际秩序，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另外有报道指，美国关注中方在太平洋地区布设海底光缆。林健表示，将海缆议题政治化、泛安全化，只会破坏正常的国际市场规则，威胁全球数据互联互通和网络安全，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嘅故事点亮咗我哋，别人嘅故事提醒咗我哋。
4: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3: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0: 今个礼拜好开心咧，就有施若瑟牧师同埋 William 嚟。咁啊，施牧师，琴日你特别讲到咧，就系话你去到澳门里边，系俾你第一次接触，早有一啲系同你所即系生长个环境完全唔同嘅。你特别提到有好多人喺赌场里边工作，即系其实佢哋信咗耶稣之后，可能佢哋直情都唔敢话俾人哋听。唔敢话俾牧师啊，或者唔敢话俾其他基督徒听佢喺赌场工作，好似觉得好唔啱。但系如果叫佢即刻辞错职咧，佢就冇工做啦。咁我特别提到咧，食烟呢一个习惯，我相信你去到好多，譬如话巴西里边嘅华侨，甚至你而家喺阿联酋为嗰啲中国人嘅劳工，冚唪都有一个吸烟嘅习惯。
1: 系，
0: 你点样帮佢哋戒烟啊？
1: 我觉得神对我是好有恩典。如果咁讲出嚟，好多人是觉得好惊异啊，好惊奇。是我自细咧，因为生长嘅环境咧，我对于烟啊、赌博啊系好厌恶，酒啊我一啲都唔掂，好似张白纸一样。咁但系我做咗海员之后咧，我就好应该我叫做好堕落。好堕落，我曾经坏到我乜都好，啊嫖赌饮荡吹乜都好。我有一只马来西亚炸餐碟，我已经排队去吸鸦片啦，不过排唔到我有时走咗啫。咁所以我对每一样都开始有咗经验。咁当然我唔系赞同，但当我做宣教嘅时候，我想唔到我一接触中国新移民呢一啲喺新移民嘅圈子里面。是很普遍，甚至是习以为常。咁当他们食烟，特别中国大陆的年轻人食烟呢，通常由十三四岁开始食烟。等到他们信主的时候呢，这一样成为他一个生活习惯，实在很难很难去戒得了。咁所以很多人有这样问过一个问题，大多数的工场宣教地方都有人问我一个问题，牧师，基督徒可唔可以食烟？
0: 系啊，系啊。
1: 咁大多数人期望咧，我个回答咧就系唔得。但好奇怪，我每一次都同佢哋讲可以食烟。我话因为呢个烟咧唔会比耶稣基督嘅宝血更大，即系话你食烟唔会让你个救恩系失去。我只不过，但我唔赞成你食烟啊。我冇话基督徒唔食得烟，即系我唔赞成你食烟。所以我睇见好多，特别系北美嘅短宣队啊，佢哋有啲宣教队基督徒去到嗰度咧，就自以为意，用一种好鄙视甚至好厌恶个眼光去睇佢哋嘅时候，甚至语言中带有伤害嘅。吓，点解你会食烟啊？哎，咁某某人佢都食烟，即系佢出嚟喺度侍奉，佢喺度。在教会里面可能带领唱诗啊乜嘢，佢都系食烟嘅。佢哋就会觉得咧，系我一系就我唔知道，另一方面一系我系一个出位嘅牧师，一系佢哋好唔明白啊。佢哋内心里面都唔系好想，但呢一样嘢佢哋已经系好艰难，好
0: 系啊，好辛苦。我见佢哋，佢真系想戒嘅好多。
1: 佢哋系好想戒，曾经有啲人，亦都有人系戒甩咗，但系。我可以同你讲就嗰个百分率呢，应该嚟讲系百分一，甚至乎系仲低过百分一嘅人可以戒到，即使缺心
0: 完全戒甩，
1: 完全戒甩嘅。我到而家为止，我带咗可能几千人信耶稣，中国大陆嘅食烟嘅人士，但系今日喺我手头上能够知道我认识嘅而戒甩咗。大概只有三个到四个，咁你可知嗰个百分比几低？甚至有人戒完之后，始终想翻即系食翻，因为当一啲烦恼再嚟嘅时候，佢哋实在冇办法。即系环境里面特别啲工人戒咗之后咧，不断有工人俾烟佢哋。我每一次探嗰啲工人咧，特别唔系啲基督徒咧，佢哋唔知啊。第一件事一定兑两支烟俾我，
0: 递俾你添。
1: 系啊，
0: 因为呢个系一个好自然嘅动作，等于递名片一样，
2: 好似礼貌咁。
0: 系啊，
1: 系啦，佢哋觉得呢个系对我好尊敬嘅。咁当一啲工人戒咗烟嘅时候，佢隔篱左右啲工人不断嘅递咧，

0: 佢哋会觉得我再唔食咧，同佢哋好似系另类，
1: 埋唔到堆。
0: 佢唔敢另类，因为另类嚟讲系好痛苦，喺海外咁孤单嘅地方，咁终于都系食饭。
2: 嗯，
1: 但牧师即系话你点样去鼓励？有啲真系好想戒甩佢嘅时候，有咩办法呢？
0: 我哋成日同佢哋讲咧，我哋你唯一可以戒烟嘅办法咧，唔系食少啲，大多数人话我食少啲啦，从前食三包，而家食一包，甚至系我每日食两支，话呢个一定唔系叫戒甩。我识过好多人最后都系食翻。唯一一个办法，我话你真系只有靠住耶稣，你祈祷，你求神俾你力量。咁我真系见过两个人咁样戒甩，
1: 即系有个烟瘾起嘅时候，你就祈祷。
0: 佢哋系咁样戒甩嘅，佢哋直情就系真系里面有一种好渴望，然之后佢哋有一日就祈祷话：，求圣灵俾我力量，俾我戒甩。咁然之后佢哋话将包烟抌咗佢，咁但虽然佢当时抌咗啫，第二日佢哋又会执翻，或者再买一包嚟。
1: 人哋第一支俾佢都得啦，人哋
0: 但系第二
1: 新手牌都得。
0: 第二日当佢哋去攞翻支烟食，佢哋好清楚有两个人俾我咁样嘅经验，两个，一个喺澳门，一个喺巴西，一个喺阿联酋。佢话我唔知一食嘅时候觉得想呕，好厌恶。咁从此之后咧，佢就冇食饭啦。咁另一个阿联酋一个工人都系，佢话当我一食饭嘅时候，我再觉得好似有一种好难闻嘅味道，佢话奇怪啦，咁之后嗰个工人到今日都冇食饭。咁大多数嘅人咧，戒嚟戒去咧，都食饭或者食少啲啫。
1: 好，嗱，我而家翻翻去讲完澳门啦，我而家讲下，卒之你系几时嘅时候去翻？真系达到你自己嗰、那个你自己嗰个呼召，去到巴西做宣教士。
0: 好，咁我一直冇机会，我寻求好多机会都唔得。咁最后咧，我移民咗去美国。咁喺美国咧，虽然不断寻求机会，后来都开始放弃啦，认为我亦都冇人识喺巴西。咁呢个可能我系搞错咗啫。但我个心智一直好强嘅，向南美洲。咁当我啲细路仔出世长大，我一直喺度同佢哋讲，我哋唔会留喺北美，我哋一定会向南美洲去。佢哋当时都唔知南美洲系咩，佢哋都系几岁啊咁样样。咁有一日过咗几年，突然间有一个消息话有一个地方系喺中美洲嘅，墨西哥嗰度需要宣教士，我第一时间报名。咁於是我就馬上幾個月之後踏上墨西哥嘅征途。
1: 哦，即係你嚟到北美之後，你仍然冇放棄，
0: 從來冇放棄，
1: 冇放棄中南美洲嘅呢一個咁樣嘅呼召，
0: 仍然係以巴西為主，但係冇辦法去墨西哥都好啦。咁我就後來去咗墨西哥，但係都冇機會去巴西。
1: 係，咁你先去咗墨西哥先咯喎，哦。好啊，咁啊，听日我哋就讲墨西哥先啦。咁然后跟住先讲巴西，即系而家已经讲咗个结局，你卒之都去到巴西。但
0: 系
1: 后来你去到巴西之后咧，又转咗去另一个地方，好唔好吓？咁我哋听日讲墨西哥啦。
0: 好嘅。

0: 时时误解牧师不知道在社会工作几痛苦，艺识讲大道理。
1: 全巴西人都认为最危险一个地区叫25街啦，我就开始第一间教会。好多人都劝我唔喺嗰度开，但我知道嗰个需要好大，好多中国人搏命为咗钱都宁愿瞓身喺25街。咁我决定将教会开。
0: 试食下四位不一样嘅牧师传道人为你亲自下厨煮嘅清炒四季豆，可能你都有不一样嘅睇法。
2: 清炒四季豆，
3: 清炒四季豆，
4: 清炒四季豆，
5: 清炒四季豆，
6: 清炒四季豆，
7: 清炒四季豆。
8: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同埋衷心嘅基督徒支持，喺呢25年嚟喺祷告上面同埋经济上面嘅不断支持，令到我哋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嘅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嘅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是 www.trilis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9: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0: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9: 明明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明明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

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的教导。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至36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3: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2: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3: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2: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乜得噶啦。

今日皆因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十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日本熊本县下午发生强烈地震，据报最少50人受伤。当地传媒报道，加岛町一个大型商场地震后怀疑发生爆炸，商场二楼部分区域坍塌，据报多人被困。报道引述警方消息话，不排除商场内会有大量伤亡，准确数字需时确认。另外有报道指，著名古迹熊本城部分石墙坍塌，八代市有工厂的烟囱倒冧。日本气象厅一度发布海啸预警，并表示当地持续发生余震，最大强度达到6级。电力公司表示，熊本县大约有48000户停电，至于震央一带的核电站暂时无发现异常。受地震影响，九州新干线全线停驶。香港旅游业议会表示，估计目前大约有15个本港旅行团在九州涉及大约

0: 200名旅客，全部人安全。有在熊本旅游的香港人表示，地震一刻连企都企不稳，附近亦有商场的天花冧落嚟。有居住在当地的港人表示，感受到多次余震。东瀛游一个旅行团在地震时正乘坐车辆在熊本高速公路行驶，遇到道路损毁，公路一度被封。行政长官李家超与立法会议员首次举行对谈交流会，一共有67名议员出席。李家超说，视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交流会正面和积极。他形容在没有议事规则的限制下，和议员就好像香港队一样交谈。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交流会成功，大家获益良多。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公布将于2028年约满后离任。香港大学校委会今日开会后表示，将按香港大学条例赋予的权力处理聘任校长事宜，并将启动全球招聘轮选校长的工作。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表示尊重张翔的决定，感谢他多年来为香港高等教育作出的贡献。教育局就表示，深信港大校委会将以大学长远利益和发展需要为依归，拣选最适合人士出任校长一职。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555点，升34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97点，跌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63.84， 瑞士法郎 0.819， 加元 1.41， 人民币 6.772， 英镑对美元 1.33， 欧元对美元 1.137， 澳元对美元 0.69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27.49 美元，卖出 4028 美元。六合彩消息，今期较出的号码是4、7、14、20、21、30，特别号码是34。头二奖都无人中，三奖142.5注中，每注派31,000多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嘅广播为你带来好多好听嘅歌曲。
3: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 604-717-8369。
4: 我大个想做什么？
5: 厨师、
4: 律师、
6: 会计师、
7: 工程师、药剂师、
8: 营养师、
9: 牧师。
3: 各行各业都能够见证神的恩典，非常专业，由 Grace Han 主持。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香港呢几年因为社会运动，在教育界无论做老师、做校长，都面对好大的挑战。再加上疫情的影响，很多学生没办法翻学，不单止影响他们的心情，同时有些学生都面对好大的情绪压力。Eva 作为一个校长，除了在教学方面他希望能够帮助学生之外，神给他想了一个很特别的方法来到鼓励学生。但是这件事并不是他一个人做的，他总共联络了100个校长。

0: 你觉得在你自己整个人生里面呢，你后来又一路继续回到教会的，你觉得神摆你在教育上面这个角色，对你来讲有信仰和没有信仰那个分别在哪里？
1: 我在我自己整个教育的成长里面，信仰是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的。而其实教育里面呢，我好迟先知道呢，是冇信仰都有嘅，即係有啲係冇信仰嘅情况之下发生嘅。但係你会睇到呢，就係呢一个有信仰嘅学校同一个冇信仰嘅学校，佢所把持嘅嗰、那个可能係价值观，佢教俾小朋友嘅价值观係有一个指南针同埋一个冇指南针嘅分别。当我係喺一个教会学校长大，我喺一个教会学校里面去教育小朋友，其实我好轻易可以攞到圣经里面嘅教导，去同佢哋做分享啦，我哋去以耶稣嘅佢生平去做一个榜样啦，去活出一个基督徒嘅模样啦，带住神嘅话语啦，去保守我哋嘅人生啦，咁样成件事嚟都好顺其自然嘅。总之你喺呢个环境里面，你就系做呢一样嘢。但系当我去到一个冇宗教信仰嘅学校嘅工作里面咧，我第一次发觉咧，咦？咁我点讲好咧？我唔可以同呢班小朋友讲圣经喎、啊。咁我要讲同一故事，我点讲？我其实我最后都系用翻圣经里边故事嘅，即系好 common 咧，就系呢小朋友好中意告人噶嘛，你又犯错又犯错，咁我又话俾老师听咁样，咁啊老师话你原谅佢啦，佢因为佢都要学习嘅，佢都系小朋友，佢要学习呢件事，佢应该受到教训嘅。咁有啲小朋友唔得噶，佢觉得唔得，你一定要罚佢，甚至乎家长，点解你唔罚佢啊？你唔公平啊吓！你最好踢佢出校，真系有家长叫学校踢人出校嘅。我有阵时我喺度谂，如果系发生喺佢自己仔女身上，唔知佢点谂。我就讲个俾石头掟嘅女人嘅故事俾佢哋听。我话啊，即系我听过故事系咁讲嘅，咁啊将圣经嘅元素可能都撇除咗啦，因为都要尊重翻个教育团体啦。当时我就呢位男士就话啦，如果中间边个咧未犯过罪咧，你就第一个攞个石头出嚟掟死呢个女人啦。咁於是乎咧，一個一個咧，就大家就抌低個石頭就散開咗啦。咁其實呢個故事咧，無論行到去邊小朋友都好容易明白。我哋每一個人都會犯錯。如果喺神裏邊，就我哋每一個人都係有罪，即係我哋冇一個人係可以去論斷人嘅。去到冇宗教信仰嘅學校嘅時候咧，比較難嘅。你都會用呢啲故事，但係其實係比較難。你唔可以好經常啦，好隨手執起啦嚇。每一個學校都會有品德教育啊，有個框架。咁但係你可能你作為一個老師，你要去揾咯，去揾啲教材啊、剩啊咁樣，同埋大家未必有一個共同語言，即係同事同同事之間，佢未必有一個共同語言可以好似聖經咁將我哋牽埋一齊，大家都唔使講啦，一定係咁樣噶啦。即係以前喺教會學校工作，校長又係講嗰啲，同事係講嗰啲，小朋友講嗰啲，好正常，因為學校邊就係咁咯。咁其實喺我而家呢一間學校裏面咧，雖然我哋冇宗教信仰咧，咁但係其實我都會用咗啲類似嘅方法去幫助學校去發展嘅，都係同時有一樣嘢係去依據，雖然嗰個唔可以係聖經，咁但係都係有一啲嘅品德價值嘅依據。咁我哋大家所有同事都係講嗰套噶啦，所有學生都係講嗰套噶啦。咁以前我喺教會學校工作嘅時候，朝頭早會唱詩啦，其實唱詩入面亦都係學聖經嘅話語啦。咁我哋而家學校，我哋朝頭早都會唱歌嘅，就會喺度唱歌，都係一啲良好嘅品德價值嚟嘅。當然，在我自己一個基督徒嚟講，我會覺得困難咯，即係你建立就困難啲，不過都唔係唔得。咁我學校做品德教都做得好好嘅。咁我覺得因為我自己裏面有神嘅帶領啦，但係如果喺一個教會學校裏面咧，你可能就做得更有得心應手。而我作為一個校長，基督徒校長，坦白講，做校長真係一個一啲都唔容易工作，尤其是即係近十年八年，即係其實係大風大浪嘅。好多退休嘅前輩都講笑咁同我哋講啦，唉，好彩我退休啫，你呢代啊真係辛苦啦，即係咁多挑戰咁咯。即係坦白講係真係挑戰多嘅，好疲累嘅。我哋一班校長都要成日都互相扶持，好彩而家啲現代通訊軟件咧就好方便，有啲咩咧大家都可以即刻傾，即刻講，你係有個 support 喺度嘅。咁但係做校長，你會唔會有好爭嘅時候咧？你會唔會有好激氣嘅時候咧？你會唔會有

好唔知点算嘅时候咧，心唔安乐嘅时候咧，唔平安嘅时候咧，你一定系会有。但系你同事面前，你一定系时常系保持喜乐，系、就是、时时自信满满嘅。唔系话唔可以展示软弱，但系佢哋需要一个软弱过后都晓得点样带领佢哋向前行嘅人。我凭乜嘢可以时时都保持一个咁嘅状态咧？其实如果冇神喺我嘅里边，我觉得我真系做唔到咯。但系好感恩咯。由于我嘅每一日嘅生活里边都系有神同我系同行，大风大浪几困难几大嘅历练都好咧，我心系平安。当我祈祷嘅时候，神嘅声音就喺我耳边响起，啲问题就似乎就系迎刃而解啦。咁就算你即时解决唔到咧，你都会睇到曙光，令到我系觉得好有信心，好安心，系带领我嘅团队系向前行。因为我都有继续喺教会服侍啦，教主日学啦，我亦都从其他嘅主内嘅弟兄姊妹身上都学习得到。我呢啲系受过训嘅教界嘅人士，好多帮手教主日学嘅弟兄姊妹系其实冇受过训嘅，但系佢哋都可以表现出一份嘅耐心，一份嘅爱心，俾我哋主日学上面嘅小朋友，可能有啲好有挑战性嘅，比我课室里边嗰啲更加有挑战性好多。佢哋话冇训练嘅童工，佢都可以俾出佢最大嘅基督徒嘅爱心，係帮助呢啲小朋友喺教会喺爱入面成长。我哋嘅老师点解会做唔到呢？就睇我自己做校长点样去帮佢哋去睇到呢一啲嘢。咁我觉得神俾咗我好多恩典，令到我度过咗好多嘅困难。特别喺疫情之下啦，其实大家都无助嘅。大家都会觉得就係、是、哎呀，我仲有啲咩可以做呢？可以为咗社会去贡献多一啲呢？好多校长都有呢个烦恼嘅当时。除了做好我们的教学，好像已经没有其他事可以做了。但是教学是很基本的事，但是那个人心，家长、老师、学生那个心很不平安，很担心疫情，很 miss 他们的老师、同学等等。那我们又可以做些什么事呢？当时我就忽发奇想，我学校自己做了，就是我们自己，虽然大家不能够见面，我们一人在家里就录一句歌声，就将它嵌埋变成一首很励志的歌。我们唱了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唱英文版唱中文版，老师是合唱，学生就觉得很 amazing， 为什么你成班老师 work from home 都可以夹到首歌整个 MV 出来的？学生说、我们又很想试啊，这样。那我们就找了一首都是其实福音歌来的，让爱传出去。那就给学生参与。然之后呢，佢哋可以用画画啦，可以用唱歌啦，可以录 video 嘅方式呢，就去表达佢哋对个社会嗰个打气啦。咁我啲同学交返嚟啲作品就好好，咁我哋又整咗条片。咁我哋学校自己即係整得好开心啦，个气氛好好啦，虽然大家各自喺屋企，但係都好 feel together 啦。咁我就同其他校长分享咗呢个经验。咁我话喂，不如我哋校长又唱一首啊。大家话係好啊好啊，即係为个社会打气，俾自己学校啲小朋友听下都好啊。咁啊，当时就有两首歌可以揀嘅，一首系阿伟贤先生，而歌之父伟贤先生写嘅《Beat Covid Mask Rescue》，咁佢将佢缩短咗 Mask Song 咁样啦。咁啊，嗰首歌好轻快，好得意嘅，似儿歌嘅。另外有一首咧，就系、是、香港一个好出色嘅年轻嘅音乐剧嘅作家啦。当时为咗疫情写咗首歌咧，就叫《世界会好翻》啦，喺度叫2020咁样。但系佢入边歌词就讲世界会好翻，带俾人希望啦。咁呢两首歌我哋都好中意。咁啊，后来啲校长就话：，好啦，咁我哋不如两首都录啦，咁样。咁啊，先录咗第一首，录第一首，录完之后，咦，效果几好喎，大家又好参与，30几个校长参与。咁啊，有啲校长睇完我哋第一首歌之后咧，佢哋话：，我又想玩啊，咁样。咁啊，就 join 我哋又录第二首歌啦。咁第二首歌就疫情冇咁差嘅，咁所以我哋就系、是、即系可以 face to face 分小组咁去拍啦。咁啊，拍完出嚟个效果又好好。原作者咧，阿 Tom 咧吓，佢都系好虔诚基督徒啦吓。因为佢话：，哇，你哋好犀利，即系你哋即系唔系一个专业嘅制作，但系咧都可以拍到咁样嘅水平。哦，我仲有另外一首歌啊，我想咧即系用嚟咧即系为公开试考大学嘅考生打气，因为佢哋真系好唔好彩，当佢考大学嘅时候咧就撞正个疫情，想帮佢打下气。啊，你估你可唔可以帮我揾60个校长嚟即系拍呢条 M V 咧？我话60个应该 O K 嘅，我哋而家有40几，因为揾得10几个啫，应该冇问题嘅咁。咁就吓，原来咁容易嘅咋？喂，咁你估你会可以揾到100个咧？咁样，我心谂吓，100个我真系真唔知喎。你喺香港要 mobilize 100个校长去做一件事，我真系未听过。
即係坦白講，真係未聽過。你就算一個校

0: 咁我啊，即管试下啦咁样。咁啊，我同阿 Tom 都系即系好有动力嘅人嚟噶。咁啊，拎不能，会先一个月时间又有个构思嘅筹备去 recruit 人，最后真系 recruit 到几日啫，三日我哋有110个校长报咗名，即系唔系净系我自己啦。我揾咗60几个之后，咁其他校长都有帮手嘅，咁啊去再揾啲校长翻嚟咁样。嘣一声，咁啊成件事就出咗嚟啦。咁啊拍，咁去剪完就出街。哇，梗系好喺香港都引起好大回响嗰次。咁我哋两个就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我哋两个第一就系点解可以咁 crazy， 即首先就系佢有一个咁 crazy 嘅 idea， 话要揾100个校长，然之后我又咁 crazy 又应承佢，然之后我哋就真系咁 crazy 去 execute， 又真系最后 execute 到，然之后又做到无线又攞嚟播，有线电视又攞嚟播，呢件事点样发生咧？谂翻转头咧，你再做一次系做唔到嘅。OK， 呢个唔系我同陈欣石，唔系我同阿 Tom 两个嘅作工嚟嘅，系神喺里面，系让我们相遇，让我们系有一个想法，让我哋呢件事系能够成事，即系喺疫情里面去为社会香港社会做咗一件事。而所有嘅校长都冇谂过自己做校长嘅人生入面竟然会去到拍一出微电影啊，会入面一个角色或者系入面一个片段吓，呢、这个都系我哋100个人嘅一个人生入面好神奇嘅片段。咁我都系觉得好感恩啦。其实我教育嘅生涯上面都系一路都系有神同我一齐行。
1: 相信你哋拍出嚟呢个微电影咧，我谂对于你100个校长，咁即系100间学校啦，每一个小朋友，我谂学生睇到自己嘅校长都能够可以咁样去鼓励佢哋嘅时候，我相信对佢哋嚟讲都系一个好好嘅强心针嚟噶。
0: 我相信系，因为我哋见到啲年轻人留言啦，即系佢哋都系觉得好受鼓舞。咁我觉得其实具体系咪 DSE 考生受鼓舞呢、这个我哋预计唔到，但系好肯定一样嘢就系由我哋有呢一个 idea 开始，嗰个正能量系由好细好细好细一路变大变大变大变大，影响紧好多人。一个校长影响到嘅讲紧系佢嘅学生，佢学生嘅家庭。佢嘅學生嘅朋友，即係嗰個圈子係可以涉及幾千人，100個校長可以影響嘅人係100%。咁而呢啲人又會再將呢啲嘅正能量去再傳出去，所以即係我哋當然我哋都會透過我哋自己呢啲嘅參與，係了解到自己嗰個對社會嘅責任啦，嗰、那個任重道遠啦。同時間就係好好把握我哋每一次可以為社會做一啲嘢嘅機會啦，咁珍惜自己有機會成為一位校長啦，咁呢個都係好感恩。
1: 你在学校做校长都做了几年的时间，自己都一路都很希望能够在做课程啊方面去设计啊，希望能够帮到同学啊。现在做了这么多年了，那在你前面有没有看到前面要行那条路上面，你还有些什么东西你自己都还想继续做的呢？
0: 好多啊，好多啊。

0: 你而家等紧个女大啦，而家做三年班，好感恩，比我预期系早咗可以放手嘅。其实今年佢已经系做功课嗰啲，完全可以自动波啦，唔需要话我坐喺侧边长期教住，佢可以大部分自己完成得到，唔识嗰啲先要我。咁变咗我系有翻少少空间去做我自己想做嘅嘢嘅。我就而家除咗做好自己间学校啦，我觉得呢个系最紧要啦，即系乜嘢都唔及做好而家间校咁紧要，因为我嘅学生就直接受我哋学校做得好唔好所影响，所以呢个系唔能够放轻松嘅，系一个永远都要摆最多 effort 落去嘅嘢嚟嘅。咁但系因为个团队慢慢成熟啦，同事即系都独当一面啦，其实就俾到我一个空间咧，可以帮到社会多啲嘅。而家我其实坐紧好多教育局嘅委员会。其中一个系价值教育嘅常务委员会啦，咁呢个我自己觉得系我最最最最想同埋 enjoy 去参与嘅一件教育嘅工作，因为其实教育讲到尾最重要还是个价值观教育，读圣贤书所为何事呢？其实都系点样做好一个人，咁所以喺个价值教育嘅工作里边咧，我系好享受，都好感恩有咁嘅机会去参与。咁除咗價值教育之外，我都有坐教嘅體育科嘅委員會啦，有坐呢個基本能力評估嘅委員會啦，咁亦都參與咗好多唔同嘅校長嘅組織嘅工作啦，譬如 Principal Institute 啦，即係都係會提供一啲嘅 training 俾校長啦。咁我亦都有喺教大學嗰度係教緊一啲二任校長班啊，或者係中層嘅培訓班啊，或者其他機構提供嘅一啲中層嘅培訓班啊。咁喺呢啲工作里面咧，即系都系教学相长，同埋我都系觉得系扩阔咗我自己眼界，亦都俾到我有机会系即系为教界做更多。我而家就好期待紧女女升上中学之后咧，我可以咧开始读我嘅doctoral degree。我希望再提升一下啦，即系因为累积咗一定嘅工作嘅经验之后咧，我觉得都要充下电嘅，即系要帮自己加下油啊，有啲咩嘅新嘅技能啊，新嘅发展方向啊，要 update 啊，咁所以我好想去读一个 doctoral degree。而家 doctoral degree 本来系我未有女女出世之前，我本来 plan 咗要做嘅嘢嚟嘅，就系谂住佢单佢嗰一年就本来要读 doctoral degree 嘅，想即系想报名噶啦咁。本来我谂住系放弃啦，即系谂住，即系到时系应该冇心冇力噶啦。咁但系，佢而家好似都女女都就快升中学咯，可能我都真系仲系有心有力喎，可以圆梦喎咁样吓。咁都想透过读咗 doctor degree 可以再为香港社会教育啊等等可以做更多啦，咁样啦。
1: 真系好开心啊！能够听到你而分享，同埋你最终喺你而家嗰个侍奉嘅学校里边。你真係能够 enjoy 到你自己成个团队可以一起同你合作，一起嚟到去教你哋学校嘅学生，这个是最开心的。在你的人生上面同埋在你的工作上面，有没有机会能够可以真係将信仰融入到在里面呢？
0: 其实我可以由上大有一个想法的。因为我记得嗰时有一首诗歌呢，就是讲你要是不是话俾人听你是一个基督徒，你要喺你的言语行为，你嘅做嘅所有嘢上面咧，让人知道个基督徒系咩样嘅。呢句说话咧系入咗我心嘅深处。我未受浸嘅时候，之前咧我真系有几次有啲同事问我：，你系咪基督徒？跟住我话唔系啊，你好似啊，即系嗰阵时未浸啊嘛。我唔系，佢话你真系好似啊咁样。咁其实嗰个都系一个 signal 嚟嘅。点解当时会有同事会咁嘅谂法咧？原来即系呢一句说话系。摆咗我心入面，教会团队小组组长佢都会成日都提啊！你哋传福音嘅时候咧，唔好怕讲啊，要多讲福音啊！我就进步咗嘅，我讲多咗嘅吓。但系咧，我比较更加中意咧，就系透过我嘅行动，透过我做出嚟嘅嘢，让人睇到一个基督徒嘅模样系点样。你唔知道我系一个基督徒，但是你有朝日你知道的时候，你就会明白，哦 ,Eva 做嘢是这样的，原来是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我觉得那个更加能够为神做一个好的见证，就是更加有说服力咯。但是当然我都受到小组组长的启发的，其实都可以讲的。其实我人生里面有时遇到，譬如同事，他可能他信了主，但是有时大家知道懒下懒下不分教会呢，就没有件事的了。咁有時喺工作上面咧，即係再同佢哋分享翻聖經咧，對佢哋即係嗰個鼓舞提醒都係大嘅。咁譬如話有啲同事未信，咁當然教團體講明冇喺度宣教，唔係一個 proper 地方咁樣。咁但係有啲同事未信嘅，當佢見到我做嘅嘢，或者可能有啲我同佢交往，佢都諗唔到嚇、啊，

0: 你会咁样处理我呢件事，我真系觉得好感激啊，好估唔到嘅时候，我都会让佢知道我嘅谂法系点。就正因为我有圣经嘅带领，所以我嘅决定系咁，或者我嘅处理呢件事嘅方法系咁。我唔系一个将福音事挂住喺口唇边嘅人，但系我希望我每一个决定，每一个做嘅行为，同人嘅交往都可以即系做到神嘅好嘅见证。
1: 唔该晒伊凡校长，多谢你嘅分享。
0: 我系多谢 Grace， 多谢你俾今日俾个机会我同大家分享。Thank you。

0: 以法校长刚才都分享到，他作为基督徒知道圣经有很多的原则，亦都有很多的真理可以帮助学生明白，让他们在成长过程里面有一个正确的标准。他很希望在他活出信仰的生命里面，能够让人看到基督，让人能够明白基督教的信仰。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散发出基督的香气，让更多的人更加向往去成为一个的基督徒。
1: 你今天心情好吗？与其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何心怡女士。
3: 有个好烦恼的妈妈走去请教牧师，她说我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家是卖陶器，小女儿呢就是卖雨遮，每当落雨的时候我就很担心大女儿家里面的生意不好，没人去买陶器。但去到晴天我又很烦恼，就怕个小女儿的生意萧条，咁真係令到我都唔知到底我应该点样祈祷。牧师就对佢话，嗱咁样啦，你不如呢就喺落雨嘅时候就为卖遮嘅细女向上帝献上感谢，等佢可以生意兴隆。如果係晴天嘅话呢，你就为大女献上感谢，俾佢能够门庭若市。听咗牧师嘅建议之后呢，呢位妈妈就好开心咁离开啦。以后每一日对他来讲都是值得感恩的日子，因为不论晴天或雨天，天天都是感恩天。我们时常会将很多身边的事情看作理所当然，所以当事情发展不好像我们预期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有情绪的起伏。其实每件事不论结果是怎样，过程当中一定有好多人的努力，更加有上帝的美意。当我们学习在每一段过程当中献上感谢，心境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变化。记得不论晴天或雨天，天天都是感恩天。这句话不单止是用在刚才故事里面那个妈妈的身上，都一样可以用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无论处在什么的状态，我们都可以有感谢的地方。或者一开始没那么容易，但是你养成感谢的习惯，就会令到你对事物的看法是焕然一新。

0: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可以在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来到下载 M.AD Radio 来到重听我们的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如果你想同我们联络，也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是上我们远东的网页 febccanada.com 来到查询远东的资料。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的各样节目啦。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11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就日本熊本县发生地震，入境处表示至今未有接获港人求助。入境处表示，获悉事件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中国驻福冈总领事馆、香港驻东京经济贸易办事处、旅游业监管局以及旅游业议会了解情况。入境处会继续与有关方面保持紧密联系，密切留意事态发展。处方表示，身在外地的香港居民如果需要协助，可以致电入境处协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组24小时求助热线，电话是 852-1868。透过入境处流动应用程式以网络数据致电1868热线，或者使用1868聊天机械人发送信息至1868 WhatsApp 求助热线，或者1868微信求助热线，或者是提交网上求助表格。中国香港剑击男子花剑队在亚博馆举行的世锦赛男子团体花剑取得银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恭贺。罗淑佩说，由蔡俊彦、张家朗、何成谦和梁千宇组成的队伍在整个赛事表现出色，展现香港运动员的风采和坚毅斗志，为他们夺得港

0: 队史上第一面世锦赛团体银牌，感到骄傲。他期望港队继续全力以赴，在9月举行的第20届亚洲运动会上再创佳绩。关爱队队长内地培训班第一期开班式今日在北京国家行政学院举行。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在开班式上致辞时表示，关爱队是政府完善地区治理架构的重要一环。关爱队队长带领队员和义工支援政府地区工作，肩负提升地区治理水平的重任。国家十分重视基层工作，关爱队是特区基层工作的一份子。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公布将于2028年约满后离任。香港大学校委会今日开会后表示，将会按香港大学条例赋予的权力处理聘任校长事宜，并将启动全球招聘轮选校长的工作。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表示尊重张翔的决定，感谢他多年来为香港高等教育作出的贡献。教育局就表示，深信港大校委会将以大学长远利益和发展需要为依归，拣选最适合人士出任校长一职。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577点，升36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9点，跌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84，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1，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兑美元0.697，新西兰元兑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4.19美元，卖出4025.1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3: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4: 圣灵从来不讲一些和圣经相违背的说话，从来都不会。
5: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你现在收听的是与神同行的节目，由史丹利牧师讲授圣经的信息。想同人建立良好的关系，我们就一定要同对方经常有双向的交流。在同神的关系里面，这个原则一样是适用的，只是在很多时候我们只是用单向的形式来建立同神的关系。我们习惯匆匆忙忙地祈祷，交低很多祷告的事项，期待神逐一为我们成就。只是神不单只希望我们向祂祈求，神同时希望我们花时间同祂独处，让祂更多地将祂的心意显示给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要思想到神怎样乐意向我们讲说话，请你留心收听。

基督徒生命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就是去学习怎样去聆听神。学习去聆听神，远比学习怎样去同神交谈来得更重要。事实上，学习向神讲说话是很容易的，很快就能够学识。但是学习怎样去聆听神，有时候却是真的不容易。相信今日好多人都宁愿做讲的人，而不太愿意去做听的人。因为听的人需要更大的耐性和智慧，亦要有更好的集中力，才可以听得完对方所讲的说话，明白他们所要表达的。但是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学习去聆听神是非常之重要的一件事。先想一想，在我们生活里面有很多的决定是我们要去做的，又有很多困难和问题需要我们去面对和解决，有家庭方面的、经济方面的、子女方面的、工作方面的，都有需要。如果我们不懂得怎样去聆听神，我们就会很容易作出错误的和愚蠢的决定，不单只是愚蠢，而且还需要为此去付上极大的代价。但是如果你懂得怎样去聆听神，你将会从神那里获得智慧，而你的决定亦可以正确，你的人生将会活得更开心。所以今日我们要来思想神怎样乐意向人讲说话，而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学识去聆听神。我们来看希伯来书一章一到四节，经文这样讲：神既在古时藉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藉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藉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像，常用他的权能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一节那里说，神既然在古时藉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意思就是说要以色列人回想过去，看一看他们昔日的历史，就知道神曾经用不同的方法途径，在不同的时间里面透过先知来到向人讲说话。神向某一撮人讲说话，然后透过他们去传递这些信息，目的是要全以色列会众都明白和听得见。很明显，在旧约时代，神和人的关系只是单向的。神要向人讲说话的时候，他就挑选一些合用的先知，将信息话给他们听，然后吩咐他们将这些信息传达开去，交到以色列群众。希伯来书话俾我哋听，神喺古时系藉住众先知去向佢嘅百姓讲说话。神必须要选出某啲人，占据佢哋嘅心思，将信息放喺佢哋嘅思想之中，并且掌管佢哋嘅舌头，命令佢哋讲出要讲嘅说话。旧约神嘅众先知并唔系一啲普通嘅人。虽然他们亦好似一般人咁样生活作息，但是其实他们是被神所控制住。因为神要藉着他们去传讲信息。这个同我们今日的方式好不相同。彼得后书一章二十到二十一节话：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这里讲到圣灵的感动，就是神控制和管束人的时刻。人只有在圣灵的管束

同埋感动之下，先至可以讲出神嘅话。唔理先知系用口讲，亦或系用文字写出嚟，佢哋都必须要先有圣灵嘅感动，有神嘅拣选，先至可以为神做呢一啲嘅事情。我哋再睇希伯来书一章嘅一到第二节，经文咁样讲：神既在古时藉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藉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藉着他创造诸世界。在古时候，就是旧约的时候，神藉着众先知将他的心意传给人。去到新约的时候，耶稣来到世上，神就藉着耶稣基督来到去晓谕世人。而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又是神，他是最能够表达神的心意的。而圣经是神最后的启示，是神透过圣灵默示人写成的。圣经为自己做介绍的时候，讲到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到底什么是默示呢？默示就是神在人心里面的工作，为要透过这些他所拣选的人去传达他的心意。至于光照，就是当我们听见神话语的时候，神在我们心里面所作的功，透过他的话语来向我们讲说话，光照我们。当我们读到某一节经文的时候，突然之间茅塞顿开，心里面好像有神的声音在这向我们讲说话这样。这个就是圣灵的光照，同样是神的工作。我们都希望获得圣灵的光照，但是我们需要给圣灵时间，并且我们需要对圣经有渴慕的心。如果我们根本不去接触圣经，圣灵又怎样有机会光照我们呢？我们如果要同其他人分享一些事情，首先我们所分享的必然是自己经历过的。如果我们要明白真理，我们必须要让圣灵先透过圣经在我们心里面作工，开通我们的思想，叫我们从心里面领会。希伯来书的作者话给我们，神在这个的末世其实就是耶稣的时代，藉着他的儿子来到向我们讲说话。直到今日，神依然透过耶稣来向我们讲说话，因为耶稣留低了整本圣经，他将所有要启示的话都写了在圣经里面。我们如果要明白神的心意，要认识神，圣经就是我们的依据。到了21世纪的今日，虽然距离耶稣在世的时候已经超过2000多年，但是奇妙的是，神依然藉着圣经的话来到去指引人，来到去教导人，来到去安慰人，来到向人发出挑战。圣经不单止宜古，亦都宜今，是放诸四海皆准的，没有时间和没有空间的限制。圣经告诉我们，除了神这一位天父之外，在地上还有一个圣经称之为世界之神的，他就是撒旦魔鬼。哥林多后书四章三到四节那里说：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在这里，保罗清楚地告诉我们，撒旦的工作就是要弄瞎人的心眼，叫人看不见真理。同样，撒旦亦可以蒙蔽人的耳朵，叫人听不见神的声音，或者是听而不闻，忽略了神重要的真道。诗篇115篇4到8节有非常贴切的描述，讲到那些不能够讲不能够听的偶像。经文说：他们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的，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有鼻

细心嘅思想，你今日所信嘅神系唔系用金、银、木、石等等嘅材料嚟造成嘅呢？你所信嘅神有冇向你讲说话呢？有冇触动过你嘅心灵呢？佢有冇聆听过你嘅声音？有冇听你嘅申诉呢？如果由人用世间嘅物料所造成嘅，佢又点能够听得到你讲说话，同埋向你讲说话呢？今日我哋所信奉嘅耶和华神，佢系透过圣经嚟向我哋讲说话，因为圣经系神所默示嘅，其实就系神向人讲嘅说话。呢一位神系慈爱嘅、圣洁嘅、公义嘅、体恤人嘅、怜悯人嘅，佢关心我哋生命里面嘅每一件事情，佢乐意垂听，亦都乐意指示我哋人生嘅每一步。佢明白人嘅感受需要，而佢系无所不能嘅神。呢一位神差耶稣嚟到世上，为要拯救我哋。后来又差圣灵嚟住喺相信耶稣嘅人嘅生命之中，一生同我哋同在。弟兄姊妹，你认唔认识你所信嘅神呢？你认识佢又有几深呢？今日环绕住我哋四周围嘅，有好多好多唔同嘅声音，有嚟自教会嘅声音，亦有嚟自世俗嘅声音、社会嘅声音、电视嘅声音、各种各样嘅宗教嘅声音。喺周围一片嘈杂嘅声音之中，我哋必须要问自己，到底呢啲声音嘅性质系乜嘢呢？千祈唔好染上世俗嘅风气，去沉迷占卜同埋术士等等嘅说话，以为自己听得到神嘅声音。我哋可以仔细分析每一个声音嘅来源，睇一睇佢哋到底嚟自何方。我可以大胆嘅话，任何嘅说话如果抵触圣经，同神嘅意旨相反嘅，都系嚟自撒旦嘅，或者系由撒旦所操控嘅。总之，一个好重要嘅原则就系，所有我哋所听见嘅声音同埋信息，都必须要攞去到圣经面前嚟到去测试，以至可以辨明真假。另一样我要指出嘅，就系神冇喺圣经以外再加上啲乜嘢啦。所以当有人对你话呢一个系神话俾我听嘅，我哋就要非常嘅小心。如果对方以为自己而家所领受嘅系从神而嚟嘅新嘅启示，系喺圣经以外再加上嘅，我哋就要拒绝，因为神所有嘅启示都喺圣经里面，无论旧约亦或新约部分，都唔会再加添嘅。呢一点我哋必须要留意，千万唔好受人迷惑。今日有啲人企图自己创作圣经，将人嘅意思写成系圣经，仲话呢啲系神喺呢一个时代俾佢嘅新启示，系适合呢一个世代嘅人嘅。佢哋言之凿凿，好容易迷惑人，以为神有新嘅教训俾我哋呢一代嘅人，以为圣经已经过时，所以神为咗而家嘅人有新嘅教导。其实神嘅话绝对唔会过时，亦都唔会改变。我哋必须要持守圣经嘅真理，用佢去拒绝一切唔合圣经嘅道理。如果要站稳真道，我哋就必须要先明白同埋认识真道。我哋要将任何所听见嘅道理攞嚟同圣经作一个比较，咁我哋自然必须要熟读圣经，明白圣经嘅教义，咁样先至能够识得分辨真假。到底对方所讲嘅系唔系同圣经真理相吻合，亦或系同圣经背道而驰呢？到底圣经讲咗啲乜嘢呢？我哋经常都需要问呢一个嘅问题。圣经点样讲到咁样嘅处境呢？有乜嘢原则可以应用呢？神要透过圣经向我哋讲啲乜嘢说话呢？神渴望向我哋讲说话，最少有四个原因。首先是因为神爱我哋，神爱我哋远超过我哋爱佢。因为神爱我哋，所以神渴望我哋去认识佢，同佢建立关系。神渴望我哋同佢有一个双向嘅关系，明白佢嘅心。

司，要建立起双向的关系，我们必须要同神有交谈。我们不单止向神倾诉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亦要聆听神向我们所讲的一切说话。神渴望向我们讲说话的第二个原因，是祂要给我们指引。我们同旧约同新约的信徒一样需要人生的指引。世世代代以来，属神的儿女领袖都渴望获得神的指引，好让我们的一生不会行错，不会走冤枉的路。今日我们在生活的各方面，无论是工作、是前途、是财政、是家庭、是子女、是个人生活、是教会生活，各方面都需要有智慧，都需要神的指引。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那里说，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神差圣灵来做我们的导师，指引我们人生的路。第三个原因，神渴望向我们讲说话，是因为要给我们安慰和确据。无论旧约一或新约，神都是一样，在困难和逆境之下，在逼迫和危险当中，我们何等的迫切需要神的安慰、神的鼓励和神的确据。虽然我们今日所面对的困难、性质或者和圣经的时代不一样，但是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有不同的困境，我们今日所面对的，昔日的人早就面对过了。神昔日怎样恩待引领祂的百姓和信徒，祂今日一样要恩待引领我们，要给我们在患难之中的安慰和帮助。第四个神渴望向我们讲说话的原因，是因为神渴望我们认识祂。这个原因非常重要。神渴望我们更加多的明白和认识祂，不是因为其他人这样讲，我对神就有这样的认识，不是这样。神渴望我们能够个别寻求认识祂，每日更多认识祂，因为即使我们穷一生的精力，亦没办法完完全全的认识神。所以每日花时间同神独处、亲近神是必须要有的。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更深入的认识神，明白神的心意和作为。神渴望我们知道祂是耶和华神，认识祂差耶稣基督来为我们成就救恩，好多奇妙的事情，好多祂的属性，神都渴望我们能够一一的明白。上面我们提过了，撒旦是弄瞎人心眼的，祂叫人看不见神的美丽，或者叫人忙于世俗而没有时间去接触神，没有时间去亲近神。有些基督徒天真的以为，一旦我们信了耶稣，就自自然然会认识神，其实不是的。这个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做了很多年的基督徒，对神依然一无所知，根本不认识所信的神到底是怎样的。这个是因为他们没有追求，没有对神产生渴慕的心。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二节那里说，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神渴望我们多些认识祂，因为祂知道我们认识神越多，我们就会爱神越多，生命亦会更加好似神一样。我们越爱神，就越渴慕侍奉神，亦越能够将神的能力释放出来。问题是我们想认识神有多少呢？一个乐意花时间同神独处的人，必然是会认识神更多。当他专注在神身上的时候，神亦都乐意专注在他身上。
这个就是一个双向关系的建立和

0: 发展了。耶稣在约翰福音16:8-13解释到圣灵和我们之间的关系。经文这样讲，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得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
1: 神乐意向我们讲说话，这个是我们知道的，但是我们愿意怎样去回应呢？我们是不是愿意留心聆听，学习去细听呢？我们要为此付上时间，而神向我们所讲的说话，有时候亦都不是我们喜欢听的，不是迎合我们的人性的，只是我们要知道神的指示对我们是必定的。

0: 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面的事情，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啦。佳音社电台广播是有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内容包括有最新的新闻、有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当中亦都有直播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你都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听啦。
1: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啦。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神啊，求你使我哋早早饱得你嘅慈爱，好叫我哋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神啊，求你照着你使我哋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日本熊本县下午发生强烈地震，据报最少50人受伤。当地传媒报道，加岛町一个大型商场地震之后怀疑发生爆炸，商场二楼部分区域坍塌，据报多人被困。报道引述警方消息话，不排除商场内会有大量伤亡，准确数字需时确认。另外有報道話，著名古蹟熊本城部分石牆坍塌，八代市有工廠的煙囱倒冧。日本氣象廳一度發布海嘯預警，並且表示當地持續發生餘震，最大強度達到6級。電力公司表示，熊本縣大約有48000戶停電，至於鎮央一帶的核電站暫時沒有發現異常。受到地震影響，九州新幹線全線停駛。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公布将会在2028年约满之后离任。香港大学校委会今日开会之后表示，将会按香港大学条例赋予的权力处理聘任校长事宜，并且将会启动全球招聘轮选校长的工作。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表示尊重张翔的决定，感谢他多年来为香港高等教育作出的贡献。教育局就表示，深信港大校委会将会以大学长远利益和发展需要为依归，拣选最适合人士出任校长一职。环境局表示，近日有传媒报道有的士车队营办商指香港充电桩不足，影响的士车队发展，相关说法与事实完全不符。环境局在社交专业表示，截至上个月，香港已经有超过17300支公共充电桩，当中大约3390支是快速或者高速充电桩，共可支援超过85000架电动车。政府在全港各区设置50支电动的士专用高速充电桩，12支已经全面投入运作，余下的

0: 八支會自今年年底陸續投入運作，同時逐步將油站轉型為高速充電站，以及在現有油站加裝充電裝。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2,758點，升548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35點，升2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2，日元163.71，瑞士法郎0.818，加元1.409，人民幣6.772，英磅對美元1.331，歐元對美元1.14。澳元兑美元 0.698，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7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34.23 美元，卖出 4,035.11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一点，你就要听这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一点，你就更加要听这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5: 男人去女人堆，
1: 男人去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1: 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监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0: 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感谢我哋嘅父神，因为佢将亲爱嘅儿子白白嘅赐俾我哋，藉着耶稣基督，我哋得到天上各样属灵嘅福气，罪得赦免，自由释放，成为圣洁嘅人，有儿女嘅名分。所以就让我哋而家嚟到颂赞神呢份荣耀嘅恩典、奇妙嘅爱，并且要一生嘅跟随佢。

0: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带嚟唔同嘅音乐啊！
1: 佳音社电台广播系完全冇商业广告，每日二十四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喺世界唔同地区、唔同年纪嘅人士播放唔同类型嘅节目。其中有音乐、倾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0: 冇咩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Chinese Storage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日本熊本县下午发生强烈地震，据报最少50人受伤。当地传媒报道，加岛町一个大型商场地震之后怀疑发生爆炸，商场二楼部分区域坍塌，据报多人被困。报道引述警方消息话，不排除商场内会有大量伤亡，准确数字需时确认。另外有報道話，著名古蹟熊本城部分石牆坍塌，八代市有工廠的煙囱倒冧。日本氣象廳一度發布海嘯預警，並且表示當地持續發生餘震，最大強度達到6級。電力公司表示，熊本縣大約有48000戶停電，至於震央一帶的核電站暫時沒有發現異常。受到地震影響，九州新幹線全線停駛。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公布将会在2028年约满之后离任。香港大学校委会今日开会之后表示，将会按香港大学条例赋予的权力处理聘任校长事宜，并且将会启动全球招聘轮选校长的工作。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表示尊重张翔的决定，感谢他多年来为香港高等教育作出的贡献。教育局就表示，深信港大校委会将会以大学长远利益和发展需要为依归，拣选最适合人士出任校长一职。环境局表示，近日有传媒报道有的士车队营办商指香港充电桩不足，影响的士车队发展，相关说法与事实完全不符。环境局在社交专页表示，截至上个月，香港已经有超过17300支公共充电桩，当中大约3390支是快速或者高速充电桩，共可支援超过85000架电动车。政府在全港各区设置50支电动的士专用高速充电桩，12支已经全面投入运作，余下的38支会自今年年底陆续投入运作，同时逐步将油站转型为高速充电站，以及在现有油站加装充电桩。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758点，升5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5点，升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1，瑞士法郎0.81。

0: 八加元一点四零九，人民币六点七七二，英镑对美元一点三三一，欧元对美元一点一四，澳元对美元零点六九八，新西兰元对美元零点五七九。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4.23美元，卖出4035.11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3: 在三分钟你可以做到啲乜嘢？煮一包即食面，换一件衫，煲一杯茶或者咖啡，打一个电话。你亦都可以利用呢三分钟收听我哋为你预备嘅智慧之言、人生小品、唔同嘅生活见证。唔理出边天气点样，你都能够从呢啲发人心醒嘅说话当中，享受内心片刻嘅宁静。
4: 三分钟天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0: 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啦。佳音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

实信可以知道方向，你凭实信可以找到真相，你凭实信可以得到释放，你凭着信可接受这个。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的地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涉及多宗司法抄袭的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被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提早退休。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社会对法官和专业水平有高度期望，他尊重首席法官采取适当措施。对于港大校长张翔将会在2028年卸任，李家超说感谢张翔的贡献，有信心校委会会做好招聘新校长的工作。文莱苏丹哈桑纳尔在斯里巴加湾与到访的中国国防部长董军会面。新华社报道，哈桑纳尔说，防务合作是民中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支柱，民方乐见两军深化交流合作，欢迎更多中国海军舰艇来访。董军说，中民两军合作发展当前面临重要机遇，应该乘势而上，全方位提升各领域合作水平，以更多务实成果为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开辟两国关系新前景作出更大贡献。南海和平关乎地区国家共同利益，中方愿意同民方加强海上安全等的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威胁伊朗，如果无法与美方达成协议，将会打击伊朗豪山地下核设施。豪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当地星期二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说，美方非常清楚豪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摧毁豪山。另外，特朗普日前表示将会用美国控制的伊朗资金赔偿因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表示，有关船只受损是由于美军制造地区不安全局势，以及违规驶入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非法及不安全的航道所致。宣布即日起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者公司，所属船只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韩国京畿道平泽市驻韩美军基地是发生白轮泄漏事故。韩联社报道，事故已经处理完成，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驻韩美军星期二向韩国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报告，指出有弹头发生化学物质泄漏。据报是有两枚白轮弹弹头出现白轮流出情况。平泽市向附近居民发布短信，提醒他们避免接触泄漏物，并且往安全地点避险。美军方面其后向平泽市解释。

0: 的华薛柳的白磷早前已经被稀释，对人体和周边环境造成的危害较低。平泽市其后再发布短信解除疏散令，话事故已经在美军基地内处理完成，居民可恢复正常生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808点，升59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5点，系升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82，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1，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9美元，卖出4029.51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不同的节目，记得不要错过了。
3: 你想不想知道最近社区有什么讲座，有哪里有得食有得玩的社区活动，那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4: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者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0: 你而家收听紧佳音社制作嘅轻轻松松舒缓嘅各样节目。
1: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日常生活上嘅事情，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我哋有广东话同普通话两种语言，有最新嘅新闻，有有趣嘅文章。你亦都可以下载同埋分享你喜欢嘅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快啲介绍俾你啲亲戚朋友一齐嚟听啦！
0: 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

0: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啊！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3: 男人去，女人堆。
4: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林业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并且致辞。何立峰强调，中国始终致力于维护全球生态安全，为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在各方共同努力之下，亚太地区成为扭转全球森林资源下降趋势的主要力量。他说，面对当前亚太地区生态形势，中国将会继续办好自己的事，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中国愿意同各方一起携手并进，合作共赢，共同推动亚太地区林业高质量发展，共同书写绿色亚太发展新篇章。欧盟委员会表示，法国和西班牙大规模山火持续蔓延，目前过火面积已经达到大约 12.2 万公顷。虽然欧盟已经启动民防机制协调成员国展开跨境灭火支援，但火势蔓延速度已经超出现有应急处置能力。法国目前大约 4.2 万公顷森林遭到烧毁，西班牙山火过火面积大约8万公顷。欧盟危机管理委员拉比卜表示，目前法国和西班牙已经有超过30万人因火灾被迫撤离家园，消防员正是全力扑救，认为有关规模的灾害不应该由任何一个国家单独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的问题。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形容与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进行的会面良好，乌美团队将会安排后续沟通的具体事宜。今次是美乌总统继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之后，今个月第二次会面。特朗普当时说，将会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的轨道，在有关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接触，美方未有请求与总统普京通话。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公布将会在2028年约满之后离任。香港大学校委会开会之后表示，将会按香港大学条例赋予的权力处理聘任校长事宜，并将会启动全球招聘轮选校长的工作。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表示尊重张翔的决定，感谢他多年来为香港高等教育作出的贡献。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0: 再生子说话。
1: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2: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凌晨三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喂，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他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最近在社区有什么的讲座，又或者有什么活动是有得吃有得玩的呢？想知道有关的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的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
1: 监社是一个非牟利没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啊，三五知己喺埋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都几盏鬼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会议，他致辞的时候表示，各国要继续高举发展旗帜，坚定推进全球发展倡议与联合国发展议程对接，共同创造美好未来。王毅说，中方将会一如既往支持联合国改革振兴，增进广大发展中国家福祉，会继续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发展资源，推动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他强调，中方将会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不断推进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和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与到访的中国国防部长董军会面。新华社报道，哈桑纳尔说，防务合作是民中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支柱，民方乐见两军深化交流合作，欢迎更多中国海军舰艇来访。董军说，中文两军合作发展当前面临重要机遇，应该乘势而上，全方位提升各领域合作水平，以更多务实成果为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开辟两国关系新前景作出更大贡献。南海和平关乎地区国家共同利益，中方愿意同民方加强海上安全等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佳音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3: 中横天下是由梁英成博士主讲，他纵观世界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故，从当中引起的动荡，以至在圣经上面的警告预言，都一一为你详尽地深层的分析和讲述，以致启发人应该怎样去面对人生的未来。
4: 中横天下，逢星期二、四、上午六点及下午四点，新闻之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1: 环顾四周，睇到神创造嘅奇妙。当你漫步喺呢个人生旅途里面，你会经历神无比嘅大爱。愿意用30分钟嘅时间，认识神如何与人建立亲密嘅关系，陪你同我走呢个人生道路吗？
2: 漫步人生路，逢星期三上午9点，星期六上午10点，星期二凌晨1点。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是两人自美以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首次。美国传媒报道，会晤历时一个多钟头，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形容会谈

0: 積極和富有建設性。內塔尼亞胡會後高度評價這次會晤，形容是自己與美國總統進行過最深刻最好的對話之一，體現了雙方的全面夥伴關係，相互支持以及高度理解，雙方在確保伊朗不會擁有核武器這個共同目標上保持一致。以色列總理府高級官員表示，雙方在會晤之中實現全面協調，美方並沒有向以色列施加任何壓力。
1: 你現在收聽的是佳音社網上電台廣播每小時的最新天氣報告。以上天氣情況是由加拿大氣象局提供。
2: 你現在收聽的是佳音社為你製作的節目。
3: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燕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啦。咁最近呢，中国出一套电影叫做《给阿嫲的情书》，竟然呢非常嘅买座。咁大家都估唔到个小本制作点解咁感动到中国人，每个去睇嘅都话会喊嘅咁。咁我喺北美呢嗰时都冇机会睇到，咁一返香港即刻第二日就去睇啦。咁所以《给阿嫲的情书》个嫲字咧，阿嫲，即系我哋广东人叫阿嫲啊嘛，阿嫲。咁但系咧，佢喺嗰度叫阿嬷啊，阿嬷的情书啊，给阿嬷的情书，呢、這个就系潮汕话啊，里字边一个嬷字啊。咁啊，究竟呢个阿嫲嘅故事系乜嘢？点解咁感动人呢？咁我第一个好深嘅感想就系话，因为呢出电影忽然间触发咗中国人一种好深远嘅情怀，就系、是、来自我哋嘅家庭。或者我哋血统，或者我父母，我哋嘅祖先一路以嚟，佢哋含辛茹苦一代一代嘅去养育，而我哋系佢哋嗰度出嚟，我哋承受住佢哋好多嘅期望同埋感情，而啲感情系连住我哋整个民族文化嘅感情。而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啊，即系呢出戏特别系潮汕戏，用潮语嘅，咁我哋讲粤语嘅广东人。其实呢即係睇啲出戏唔係我哋嘅用开嘅方言嚟㗎嘛。所以唔係我哋用惯嘅语言啦。而家潮汕人家人喊啦，点解广东人都会有感动呢咁。咁其实广东人也好，潮汕人潮语系统或者呢一个嘅闽南话系统喺海外都有好多嘅。咁呢两个语言系统好难溝通嘅，因为大家发音好唔同。咁唯有用文字系相通。

咁但系呢出戏睇嗰时，我哋如果广东人睇嘅感觉系乜嘢呢？其实感觉就系大家都系中国人，但呢个系中国人嘅共同嘅本性，系中国性，就系、是、一种来自家庭嘅亲情。中国人好重视家庭，而好多父母啊，佢哋用尽佢哋嘅心血，都希望下一代系过好啲嘅日子。咁而特别中国最艰难嘅时代。这个电影所描写的就是由抗日之后的年轻一代呢，跟着就是中国内战。咁一对年轻男女，大家见到是产生爱情，咁大家生活共同生活，又生仔几个仔女，但是内战打到嚟啦，咁国民党会拉夫，咁个丈夫呢就唔想当兵，咁就去到南洋。咁喺南洋呢就都系，因为佢哋唔识字啦，唔系有文化嘅人，佢哋都系做劳工，好艰苦嘅。去到马来西亚，跟住咧后来到泰国啊等等。咁我都成日去东南亚，都好明白东南亚都好多华人，但系个华人有一个好特别嘅情噶噃，特别喺马来西亚，佢有华语学校嘅。新加坡就成日想你华人唔好记得自己华人，就想你唔好用华语啊。直至中国开放呢先用返华语，咁新加坡本来想啲人讲晒英文好啦，忘记自己嘅根源。但係呢呢、这个马来西亚呢佢係有华语学校，我记得当时我去马来西亚作演讲啊或者教会讲道啊咁呢，咁佢请我

诶，马约啊，解释中嘅文化，哇，佢哋嗰种嘅礼貌，嗰种嘅普通话讲得几好，让到我好多震撼。原来礼失而求之嘢，香港人就冇呢啲嘅礼貌，亦冇呢种情，反而马来西亚有啊，嗰啲嘅啊学生对老师嘅尊敬啊，即系我讲完起出去行嗰时，嗰啲学生见到我都个个鞠躬啊。香港都好难有呢样嘢啦。咁呢種嘅禮，呢種情係中國文化共通嘅情。講潮汕話嘅人，佢嘅文化同我哋廣東人有啲唔同啦。但係呢，我好鍾意食佢嘅菜。大家做朋友之後，我哋風俗習慣未必一樣，但係我哋嘅中國性呢，嗰個本性係好一致嘅。大家都仲親戚啊，仲係朋友啊，大家呢都係有嗰種嘅中國文化嘅背景。咁而我哋作為一啲唔同方言嘅人，全中國都好多，但我哋佢係有一個共同嘅漢族人嘅共同文化，而呢個漢族人嘅共同文化呢，就形成咗我哋嘅一個中國人嘅共同性。咁例如大家都會好客氣啦，大家都會好互相尊重啦，大家呢都係有一種嘅中國特質。呢种中国特质系来自我哋嘅祖先，来自我嘅根源，或者话咧系重视亲情，亦重视仁爱。呢个系我哋嘅文化嚟嘅，就系中国儒家嘅文化，系一个亲情嘅仁爱嘅文化为本建立咧，系让好多唔同部族嘅中国人喺春秋时代咧，其实好多唔同部族咧，每个国都系一个部族，古时叫氏族。咁每个族都有唔同嘅语言文字嘅各有不同，但后来大一统嘅时候就开始咧建立共同文字、共同文化、共同嘅根源啦。呢、這个电影咧，佢就开始嗰时候就系讲到已经到阿孙嗰代啦，即系而家啦嘛。个孙咧由于欠钱，咁就怀疑当时阿爷爷佢叫阿公出咗南洋之后就冇返嚟啦。咁阿嫲同阿公呢之间个感情靠啲书信嚟到去联系。而且呢係靠一啲嘅侨批，即係阿公呢寄钱返嚟就养大佢呢首歌。咁但係阿公係咪好有钱呢，佢发一达呢，咁因为听讲泰国都有啲学校嘅名用阿公嘅名叫木森咁。咁其实唔系真系阿公嘅，但系佢以为阿公发达，唔知有冇啲后人可以佢作为一个孙女都分到啲钱还下债，咁啊去咗泰国咧一个寻根之旅，揾翻自己嘅根源就系阿公嘅故事吓。咁咧就系中国人真系会有寻根噶嘛，因为我哋由父母到爷爷嫲嫲，咁譬如我嚟讲即系我爸爸妈妈出咗香港啊。咁但系我嘅爷爷嫲嫲就喺大陆，仲有好多堂兄弟噶，堂兄弟姊妹啊，咁从来冇见过噶。但系中国开放之后咧，我就想有个情啊，呢个得意，我想翻去揾翻我啲亲人。咁大家见面喺度，好特别，因为咧有个样都好似嘅，大家即系好亲喎，系堂兄弟姊妹啊。咁好快，我哋大家好快就做好朋友啦吓。咁。到而家即係大家个亲情就出返嚟。呢个係有个根嚟㗎嘛。咁呢个出戏里面嗰个孙就最后发现佢嘅爸爸呢，同埋佢嘅公公呢係原来已经好早死咗。但好奇怪呢，就继续係有钱汇返去俾佢嫲嫲就有信。咁大家继续书信往来。直至后来呢，嫲嫲呢就收幅相呢，嗰封信就唔见咗，而嗰封信就跌咗落河嗰度。咁執返幅相返嚟送到佢屋企呢，幅相就係阿公同另外一个女人影嘅，就有啲首歌。咁嫲好伤心，就以为呢阿公另外结咗婚啦，咁搬咗屋就即係离开伤心地。咁但係查落去先知，原来呢阿公呢係有个好嘅朋友，係个女仔，但唔係有爱情嘅。咁因为当时佢喺嗰度住，咁跟住呢个客栈住，咁就后来有火烛呢，个客栈老板呢佢救返佢出嚟。个老板嘅女呢就同佢都算有个朋友，以前呢又嫌佢粗鲁，嫌佢呢係

即係冇乜學識啦，咁但係咧，後來個女就負責同佢睇嗰啲信，即係太太喺國內寄翻嚟嘅信，咁又知道佢又寫信，靠寫信佬寫信，佢哋唔識字啊。咁但係我細個見我寫信佬，即係原來我細個嗰時都做好多人唔識字嘅。咁但係我嗰時長大啲咧，即係仲係幼稚園啊、小學嗰啦，點解要有人唔識字嘅咧？咁因為我哋嗰時教育普遍，但係之前若嗰代都仲係好多人唔識字嘅。咁而由於呢個女仔咧見到嗰封嗰啲信裏面嗰種嘅情啊，佢夫婦情就好同情佢哋，關懷佢哋。咁咧呢個女仔又教啲手嗰中文，有時候教埋個阿公。咁但係後來阿公咧又喺同一啲人衝突裏面咧就俾人拱咗落海就死咗啦，到游泳咁啊浸死咗。咁但係呢個女仔咧就繼續寄錢俾佢屋企，仲繼續寫信。由於大家冇得認字，即係大家唔識字嘅，咁就等佢太太以為佢未死，咁啊供養佢哋一段時間，到細佬哥大啦，咁先至話俾佢聽就幾幅相。咁但係咧話俾佢聽嗰封信咧就跌咗落河揾唔翻。幅相去到咧，咁我埋以為係阿公另外有女人就好傷心啊，佢就離開咗個地方。以後咧，嗰、那個嘅女仔叫藍芝咧，就再寄信寄錢去咧，都唔見咗佢哋啦。咁啊，直至到好多多年後這個孫揾到咧，藍芝都已經係有啲老人痴呆。但係當太太知道係即係呢個而家係阿嫲啦，知道原來有個恩人。是咁样寄钱俾佢哋，而又唔系丈夫嘅老婆，佢真系就去到泰国探佢咁样。咁大家就有一种情，咁呢个男子所代表嘅这种情义，虽然我同你唔系亲人，但我对你系有情，我爱你嘅呢种情义。咁呢情义就系人嘅仁爱性啦嘛。咁我哋中国文化最特别嘅地方就系，即系我自己去寻根啊，就揾到中国文化。我哋中学开始睇老子、庄子睇冯友兰嘅中国哲学史当然又有睇西方嘅柏拉图啊、阿里士多德啊，又研究佛学啊，咁再研究儒学啊，我都系中学嗰阵时都睇啲书，咁就我又修炼过，又打过坐等等，我都系想去揾翻我哋文化嘅根源，因为香港长大系英国殖民地教育，但我唔甘心受殖民地教育，所以咧我系要做一个。找回我的国家民族的根源。从那时候开始我再读中国近代史，知道中国被人的欺凌，被人的压迫，日本的侵略，杀无数中国人，我非常的悲痛。所以呢我那时候产生一种情，这个就是一种根源的情。我们的民族文化是有仁爱的。中国人相信宇宙呢是一个仁爱的宇宙。人有恻隐之心，有不忍人之心，万之话你不忍见到他人的受苦。甚至见到众生受苦，你都觉得唔安乐。呢个就系喺人类好多嘅斗争啊、邪恶啊、贪婪啊、自私嘅人性里面，但佢有一个人性系美好嘅，就系仁爱嘅心。孔子叫仁义另外咧有道德呢个就系人嘅善良嘅根源。咁中人认为呢个善良根源来自个天，个天系仁爱嘅，个天系有亲情嘅。咁呢个中国人呢所以好重视情，宇宙一个有情嘅宇宙，亦系一个仁爱嘅宇宙。咁呢个先系正常嘅人应该做的。所有违背亲情所有呢系对人嘅侮辱对人嘅刻薄嘅攻击或者而家啲人好鍾意网上系去暗箭伤人忍住个姓名呢忍在后面去攻击一啲有名气嘅人。咁甚至都系我更难明白嘅，就系去咗外国一段日子，或者香港受殖民地教育咧，就系睇唔起自己中国人，又睇唔起咧中国嘅民族文化，系要咧甚至想用尽办法将中国嚟到摧毁咁我最唔明白呢啲人嘅人性喺边度咁如果你真系有人性，你中国文化揾到我哋祖先呢种亲情，我哋嘅以前嚟嘅圣人教落嚟嘅。仁爱的道理是何等伟大，所以我当时我都立志，中国受咁多苦难，我哋中国只要开放，我一定返去帮佢嘅。虽然我对当时中国政权好多批评，但

0: 你批评唔系佢要去推翻佢，唔系在于外国立场要推翻中国嘅政府，而系我用爱咧去重建啊，系佢过去做嗰啲嘢系唔够完善嘅，我哋翻去帮佢一齐，好多海外华人一齐啊，海外嘅华侨、华人等等翻去帮翻佢咧，咁加以国内嘅无数同胞一齐努力，总会变好啲。嗱，呢个就系嗰种情啊，系中国人系有呢种情咧。我哋呢个民族先能够今日站翻起嚟嘅，啊！因为你冇呢种情，你真系不断踩自己嘅民族文化，哦，简直你个做人嗰种嘅品格喺边度？
1: 得
0: 嗱，咁讲翻转头咧，就系、是、孙中山当年能够革命成功，就系、是、海外好多华侨华人帮佢。啊，孙中山其实信基督教噶嘛。我都系信基督教嘅，我哋系信基督教。信基督教我仍然爱中国噶嘛，系爱中国嘅文化，系爱中国嘅民族，我希望复兴噶嘛，吓唔系啊？信基督教就系爱国噶嘛。咁呢个就系中国嘅本性喺嗰度啊。终于信咗啊基督教，佢唔系中国本土嘅宗教，但系咧我哋仍然继承翻中国嘅某啲嘅宗教精神系咩咧？著名嘅唐圭毅大哲学家唐教授讲，中国嘅宗教精神就系报恩嘅精神。你自古以嚟，中国人对父母嘅报恩需要有孝顺，对天地产生万物嘅报恩需要有祭天，需要有天坛，天坛要祭天，个天就系叫皇天上帝，系有最高嘅真理，呢、这个就系人类嘅根源，呢、这个皇天上帝就系人爱嘅根源，就系、是、人爱嘅宇宙嘅本体啦。咁呢、这个我信基督教，我都尊重，我哋好承认呢种嘅价值噶啊。咁就係呢種嘅中國文化嘅特性，使到我哋呢個民族係俾人打到落地，喺近代係俾人欺凌到盡。啊，我哋自己又經過多內鬥嚟自我傷害。啊，經過革命，第一次革命孫中山革命都係天下大亂，第二次革命啊，共產黨嘅革命啊，亦係早期都亂咗零，有好多鬥爭。咁但係到安定落嚟，改革開放可以重新起步嘅時期咧。我哋会用尽我哋嘅生命能力，我哋所有嘅爱，我哋所有嘅感情，去贡献翻咧，俾呢个艰难困苦嘅中华民族同埋文化。啊，所以呢出电影咧就系勾画翻呢种情。啊，对于电影里面嘅人系冇乜文化水平嘅男女主角啊，但佢有呢种情，所以个阿嫲最后对个孙话咧，唔好忘记呢啲情，亲情系最重要。咁而呢一个男诗系男诗系有啲文化啊，咁佢有个情系一种情意去帮助呢、这、一个啊，佢都几尊敬嘅呢个男仔去帮佢嘅家人发展，人可以彼此帮助，可以和谐并处，而唔系不断去踩低他人嘅。咁呢个就系中国情怀啊！睇人喊就系因为触发起佢对父母嘅怀念啊！咁然之后咧，祖先咧啊。所以一路追查落去几千年落嚟，我有种好宝贵嘅价值嘅，所以我哋点可以要想去伤害翻自己嘅民族文化？我哋用尽所有能力，让中华民族能够站翻起嚟咧，系我哋基本嘅责任啊！咁据知新加坡嘅总理吓。有啲意见就对呢个电影话，我哋而家新加坡人啊，大家唔好睇呢啲戏啊，成日话记得自己系中国人，就话咧新加坡咧吓，系我哋而家唔系中国人嚟噶，我系新加坡人。我觉得呢啲嘅政客咧，文化水平就唔高啦，可以话极低。反而加拿大好啲啊，加拿大讲多元文化，彼此融媒，彼此尊重，大家嘅优点发挥咧先。发展到个更好嘅国家，新加坡有马来西亚文化，有英国文化嘅遗传，亦有呢个华人嘅文化、印度嘅文化。多元文化唔系话叫大家忘记晒自己嘅根源，翻喺个根源嘅价值里面建立呢个新嘅国家，咁先至叫做让多元文化嘅精神发挥，系去达至一个未来发展嘅更好后果啊，而唔系话啊，中国有统战啦、啊、咁。其实呢个电影一个平民制作，有乜统战咧、啊？又唔系话你唔好记住有中国性，记住中国性冇问题。但系你以中国性嘅价值贡献翻个新国家都系好噶。 工业。

0: 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2: 男人类，女人类。
3: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4: 哎呀 Jen 啊，你有没有听佳音社广播啊？
5: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4: 是啊，咁点上网啊？
5: 好易啫，佢嘅网址呢就係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㗎啦。
6: 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係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得啦。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会动摇。

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耶和华，如今我仍然要寻求佢，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佢的荣美，在佢的殿里面求问。

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亦都深知我一切所行嘅。我舌头上嘅话，你冇一句唔知道。你喺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喺我身上面。但系当我观看你指头所做嘅天，同埋你所陈设嘅月亮星宿，我就不其然咁去谂，人算得系乜嘢？你竟顾念佢哋呢？

0: 你而家正在收听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是两人自美以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首次。美国传媒报道，会晤历时一个几钟头，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形容会谈积极和富有建设性。内塔尼亚胡会后高度评价这次会晤，形容是自己与美国总统进行过最深刻最好的对话之一，体现了双方的全面伙伴关系，相互支持以及高度理解，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个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表示，双方在会晤之中实现全面协调，美方并没有向以色列施加任何压力。

0: 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1: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一齐嚟收听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2: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3: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2: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4: 男人类，女人类。
3: 今日是女人的天地。
5: 讲起服务呢，我初初的时候成日听到那个服务行业呢，我初初不是很喜欢这个服务行业的，我想到他一些不好的东西。
6: 想衰嘢。
5: 是啊，我想衰嘢的。但后来才发觉啊，不是的，譬如说你在你做侍应啊，这个是服务行业啦，甚至是你做社会工作都是一个服务行业啦。
6: 啊、旅游那些。
5: 旅游也是服务行业。
6: 餐饮啦。
5: 啊、那这个服务有没有一些好一点的翻译呢？不过即系服务应该系最好嘅，
6: 应该都系啊，暂时未谂到，谂到话你知。
5: 唔好嘅咧就系谂到其他嗰啲最唔好噶啦。另外再唔系几好咧，即系服务行业，我都觉得系侍应啊，at your service， 即系服侍人噶。咁譬如谂啊，护士啦，即系中国人咧就系有样嘢唔好咧，就话服务行业咧系如果你系有教有受过教育嘅人咧。你是不应该做服务行业，
6: 好像次等一些，
5: 是啦，次等一些的。其实讲开律师都是服务行业，
6: 其实很多
5: 医生都是服务行业，
6: 其实空姐都是，几多人喜欢做空中小姐。
5: 空姐就是不好咯，譬如说有些人，我的女受过高深教育，就一定不会做空姐啦，一定不会做女侍应啦。护士很多人都嫌的，一个比较污糟邋遢一点的服务行业，你要跟病人查伤口啊，你要同病人倒谈判添噶噃，即系我个女咁矜贵吓，做咩要做服务行业？但你谂落，医生、律师，
6: 全部都系服务人群，
5: 服务行业。就算我哋而家播音都系服务行业，你都系为人民服务啫嘛。嗱，警察都系服务行业，消防员其实都讲落，其实都系嘅。
6: 嗯，其实好多啊，大部分都系如果咁样讲。
5: 咁如果你话社会服务，咁好多系义工，其实都系一个做服务行业。
6: 义工一定系
5: 呢个服务系冇钱，
6: 帮冇钱收，系啦，社会服务。
5: 咁、你系点样睇呢个服务行业咧？或者服务呢一样嘢？
6: 其实我觉得第一咧，我就即系好欣赏有服侍人嘅心态嘅，所以我觉得如果任何一个喺服务行业里边嘅工作嘅人，佢真系有一个服侍人嘅心态咧，都系值得我欣赏同埋即系支持嘅。但系当然有啲人就只系为一份工作啦，咁但系我又觉得如果你真系投身服务行业嘅时候，你冇嗰种嘅热诚，冇嗰种投入咧，其实系唔做得长嘅。
5: 系啊，
6: 嗱，譬如话
5: 你好猛震咯，
6: 即系唔好讲到护士咁严重啦。譬如你旅游业吓、啊，即系旅游业啲导游，其实系一件非常艰苦嘅工作嚟。有时我因为我自己好中意旅行，咁有时都忽发奇想话啊，即系如果我唔使做我而家嘅嘢。我会唔会想做一个导游呢？咁
5: 我都谂过，我好中意。
6: 系啊，但系谂谂下又觉得，嗱，我又中意咧，但系我又中意将我自己游历过嘅嘢同人哋分享。我又中意认识一啲新嘅人，中意带佢哋周围去睇名胜，讲解名胜，食嘢。大家谂到除此以外，其实系包括要照顾佢哋好多嘅需要嘅，因为带团其实系好唔简单嘅事嘅。你除咗有好多责任之外咧，其实即系你会有好多牢骚会听啦，好多投诉啦，同埋有啲导游真系好惨嘅，尤其是香港嗰啲咧冇正薪噶嘛，系靠嗰份 tips 噶嘛。我记得嗰时佢
5: 成日俾人投诉喎。
6: 而家就系、是，但我哋当年咧嗰啲导游咧，真系佢真系当你班系米饭班主，一去到要差唔多收 tips 嗰阵咧，差唔多系半黑。咁样讲好多说话，
5: 浑身解数又唱歌去氹你又讲笑话，
6: 直情讲到出口，佢系靠你嘅 tips 去养仔养妻活儿嘅咁。即系譬如去到呢一啲层面，我又觉得，唉，我点样做呢？即系嗰个唔系我嚟。
5: 同埋 Peggy， 而家有一样咧，人真系变得好好差劲。

0: 就是说呢，在服务的人呢，他觉得我给了钱你，你服务得我不舒服呢，我就投诉你，甚至打你骂你，你是应该，因为我给了钱你嘛，我买你这个服务啊。你想想那些商场里面那些服务台柜台那些小姐，我们个个都说好声去问啊，有时他不觉意讲了譬如在六楼在七楼，原来在七楼的那些人可以噔噔声由七楼落来骂他，你说我听为什么说六楼啊，嘥了我的脚力，哎呀对不住对不住啊，你明明说七楼的，不是啊，我刚才讲六楼，哎呀我真见到他们，是的是的是的，咁仲要跟住问你嘅经理系边个，我要投诉佢哋经理度。好似嗰啲旅游嗰啲即嗰啲旅游服务嗰啲人呢，导游。哇，我见到而家嗰啲人，你俾得佢嗰啲啲咁多嘅 tips， 你投诉去旅游局又要除佢嘅牌。哇，我心里面觉得你是乜嘢啊，你是皇帝啊，佢唔系你个妹仔嚟㗎。
1: 系啊。即系我谂呢个系商业社会做出嚟嘅即系错误嘅现象咯，譬如成日标榜顾客永远是对的，
0: 系啦，
1: 咁即系其实顾客点会永远是对的啫？即系大家都有大家嘅尊严，
0: 系咯，
1: 系啊，咁当然服务行业即系譬如话令人有宾至如归嘅感觉，呢一个系好，譬如等于我请阿 Debra 你嚟我屋企食饭，我都会好好地招呼你啦，呢个系一个作为一个人好基本要表现。咁用之於商業社會，譬如你話我係做餐飲業嘅，我係做其他嘅服務性行業嘅，咁我要服務得呢一個顧客係稱心悦意，呢個係守則。但係唔可以話啊，你係顧客，你係俾錢我嘅時候，你就係大曬，係
0: 啦，
1: 你就係要唔尊重我。
0: 亦都好多人就話我係為咗一份工錢嘅啫，如果唔係我都唔做呢行啊！一見到咁樣嘅人咧，我唔請㗎。因为我觉得服务行业里面你要好 enjoy 嗰、那个。同埋我自己觉得譬如我都做咗好多服务行业嘅嘢。我已经系唔会再嬲嗰啲投诉我嘅人。或者嗰啲唔欣赏我提供服务嘅人。因为嗰啲人你永远唔能够满足到佢哋。如果你睇呢啲人呢，你就激死为止，你就唔会再做嘅。我而家系尽可能去欣赏一啲是欣赏我的人，甚至譬如我现在要享受一些服务行业，譬如说我去大陆，很多人都说大陆里面的酒店的服务差到不得了的，你写几多封投诉信是没用。我后来就转了一个原则，就是说如果我那次入那间酒店里面有一个服务员是做得很好的，
1: 就赞他，
0: 或者看 lift 那个人每日就说他记得我姓乜嘢嘅，麦小姐啊，又出街啦，咪即刻淋淋声同我开道门啊，话啊今日开心嘅一日啦，你又，我就即刻写低佢嘅名，我就会称赞呢班人，
1: 赞扬系啊，
0: 因为我觉得喺服务行业里边投诉多到不得了，称赞系冇，我好惊有一日连呢一个肯做呢啲咁样嘅小事令人开心小事嘅人都话。个个都是咁样啦，我何必要做呢啲咁样令人开心嘅嘢？我唔想连最后一个都冇埋，所以我系特别称赞佢。咁我后来我听到话咧，系原来你嘅清谢信咧，佢储埋好多封咧，佢有位有啲人咧就有半日假嘅，有啲人可能有年终奖金嘅，
1: 好紧要。
0: 不如写多啲呢啲，唔好再写投诉信。我觉得投诉信
1: 都冇用啊，嗰班人都唔会理你嘅投诉。
0: 我系写好多清谢信，甚至有时我离开咗之后咧，我会寄去俾佢哋，同埋我要亲自交俾个经理，话俾个经理听。口讲添啊，你知唔知边个房间你哋边个嘅嗰个服务嗰个人员
1: 好
0: 啊，令我有宾至如归嘅感觉。你会见到嗰个人好开心噶，以后你咪多个朋友咯。
1: 系啊，
0: 麦小姐又嚟住啦，吓佢又会买几个生果俾我啊，咁样。
1: 哇，咁犀利！我去住酒店，即系出门喺酒店咧，我都。就未试过真係，因为唔係住咁长时间啦，好多时都，但我就会好留意呢，同我執房嗰、那个即係负责嗰个 housekeeping 呢，係咪即係细心同埋打理得我间房好。咁我真係试过呢，如果佢真係打理得好呢，我就真係会写张短信留喺台面，就摆贴士咁囉。
0: 酒店都有一啲 compliment 嘅。
1: 係啊，贴士。但我又会用贴士去反映囉。即係有啲呢係佢好乸西，真係好多嘢都冇同我即係添补返呢。咁我就唔俾贴士，可能俾少啲。但如果佢真係做得好呢，我就淨寫埋一个 thank you note， 即係多谢。

0: 有時佢禮拜六、禮拜日咧係
1: 轉咗間，
0: 係啊，即係你俾咗個禮拜六、禮拜日咧，俾唔到佢。
1: 但係有啲好聰明嘅，寫咗自己個名嘅。
0: 哦，
1: 系啊，有啲執房嗰啲，佢哋好叻噶，会即系会话即系欢迎你，或者佢有佢个名welcome 我系边一个咁样。
0: 哦，咁变咗我嗰个 tips 咧，
1: 系啊，我就会写翻佢个名，就话多谢佢咁样样
0: 吓。咁就系佢会俾翻嗰个人。
1: 同埋出去食嘢都系啦，餐厅即系有我哋就试过，譬如有一啲服务真系差到不得了嘅时候，我哋真系试过一毫子 tips 都唔俾，因为嗰个除咗向经理反映我哋嘅不满之外咧，其实个 tips 都系。另外一個
0: 我喺加拿大，我都試過有啲追出嚟，有啲直情問啊，點解冇貼士㗎？係咁，我試過有一次，我話因為你服務唔好，係
1: 啊，
0: 因為你服務唔好，
1: 即係你膽敢問，我就膽敢話俾你聽。
0: 同埋、我另外我有試過係最近我搭飛機嘅時候咧，都有幾個地勤upgrade 咗我。咁當然大家都知道 upgrade 係應該嘅，即係譬如話佢爆咗，譬如話 economy class 爆咗，但我都覺得佢可以 upgrade 其他人，點解 upgrade 你咧？咁所以我都寫咗一封感謝信，即係多謝佢哋，即係多謝佢哋 upgrade 咗我。即係我覺得而家呢個世界呢、這個社會真係寧願稱讚多啲啦。
1: 係啊係啊，
0: 唔好投訴，因為我真係覺得投訴太多，
1: 呢個態度好好
0: 嚇。同埋嗰啲人，佢係盤劈嚟做，佢個服務係唔好，你投訴佢，佢都係繼續咁樣嘅啫。
1: 嗯
0: 嚇，咁佢有我成日聽到好多服務行業話，俾多啲錢我啦。咁咪好啲咯，咁唔係噶嘛，你提供好啲嘅服務，咁我咪俾多啲錢你咯。嗰樣嘢係雞與雞蛋，
1: 係
0: 先有你嘅服務，你做得好嘅時候，我先至會俾多啲 tips 你，我先會加你人工，係咯。
1: 咁另外一種好普遍就係即係義工嗰種啦，嗬，社會服務啦。
0: 我覺得係好多人都覺得話，做咩咁蝕底啊？我不如瞓多一覺，即係好多人講，但係唔同噶。尤其是譬如话你多初嚟报到一个地方，譬如你新移民嘅时候，你可以话系有理由嘅去做义工啊。
1: 嗯、
0: 但我觉得你去做义工嘅时候咧，你会认识咗好多人，
1: 嗯、
0: 介绍份工俾你个人，分分钟就系你做义工嗰度识到嘅人。
1: 我谂 Debra 你最知啦，嗬，你身边好多义工喎、
0: 啊。系啊，
1: 系啊。
0: 我自己初嚟加拿大嘅时候，我都做好多义工嘅嘢。
1: 你自己去做。
0: 系啊，因为我觉得咧。做义工有样好嘅就系、是，即系讲一个唔系好好嘅义工心态，但我都觉得啱嘅，我都接受咁样嘅义工。嗯、就系、是、譬如话，我好中意做广播，
1: 嗯，
0: 我就去一啲广播嘅地方做义工，
1: 嗯。
0: 第一，你可以免费学到一啲你中意做广播嘅嘢嘅人，同埋你嗰个网络咧，
1: 系
0: 人哋会欣赏到你，人哋会捉到，诶、呢、這个人都系广播嘅人、哦。譬如话我，譬如我好中意最新做美容嘅嘢、我可能我就去你嘅铺头里边，我 Peggy 俾份义工我做啦。咁但我可以接触到啊嘛，
1: 系。
0: 咁慢慢你以后有人可以欣赏你，又可以请到你。
1: 系。不过就最好最紧要你唔好遇到啲无良雇主，一味就系即系
0: 占
1: 你
0: 便宜，系啦，系咯。咁同埋我都觉得系，譬如话你嘅行业里边，你请咗好多义工咧。做义工的时候，有阵时有好多是卧虎藏龙的，唔好净系叫佢做贴邮票。
1: 系、
0: 你可以义工，你可以找到佢的强项。
1: 其实你要学习了解你班义工咯。
0: 系啦，
1: 系啊，是加拿大咧，即系好多人真系以前有好多嘅经验同埋学识，不过佢过咗嚟可能又提早退休，或者佢嘅工作已经系冇以前咁忙啦，佢多咗空余时间，佢就好想出嚟回馈翻社会社区咁。呢啲人真係好多長處，
0: 好多嘢㗎，好叻㗎添啊！咁同埋咧，我自己覺得，譬如話你請人哋用義務嘅服務咧，另外一樣嘢咧就係你呢啲係正式係受薪嘅人咧，就唔可以喺度揈揈腳啊、翹翹手啊，就一班義工嚟咧就同你做餐懵，你自己咧就喺度飲茶傾偈，
1: 做指揮官。
0: 係啦，我見到好多義工咧，從此之後唔去某一個機構裏面做咧，就係佢見到嗰啲全職嗰啲人咧，係揾佢哋笨，佢自己喺度傾偈，喺度學是非，就佢哋一班人咧就做到死死下，佢哋喺度翹腳講是非，咁就唔得噶啦，係咯。所以嗰個服務都應該係善用嗰啲提供免費服務嘅人咯，同埋唔係顧客永遠是對的，我真係。
2: 注意注意请注意13142013年1月4日一生一世当然是排期结婚啦。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

0: 阿爸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汉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汉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的上帝，对于那些伤害和令我烦恼的人，你知道我有什么感受，恳求你赐给我你那份恩慈怜恤的心，好让我能够为他们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他们。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我们继续阅读下去，就会看到这些劝勉的根本理由，就是在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只望上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1-2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加油！
3: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2: 加油！加油
4: ！Ava 为你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5: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2: 加油！
3: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6: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 听下佳欣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是两人自美以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首次。美国传媒报道，会晤历时一个几钟头，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形容会谈积极和富有建设性。内塔尼亚胡会后高度评价这次会晤，形容是自己与美国总统进行过最深刻最好的对话之一，体现了双方的全面伙伴关系，相互支持以及高度理解，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个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表示，双方在会晤之中实现全面协调，美方并没有向以色列施加任何压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一齐嚟收听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